0: 不会啦，不会啦！哎、欸，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哎、欸，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05，我是郑晴，来台74线，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那么目前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雾。无敌咕噜咕噜消化了，刚刚呢是在20公里左右，现在呢已经可以到达40咯，有提升了，这个速度有稍微提升了啊。好，来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已经在40公里了，也慢慢的在缩减啊，整个塞车的距离有渐渐的缩短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33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好，那么原本呢希望我们的警察哈，在负担交通检举的这个心智之后哈，可以能够稍微好像减轻一下一些的压力，但是呢好像在那个统计的数据里面发现呢，其实基层员警啊，整个在工作上面还有出勤的勤务呢，并没有相当的就应该是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反而是增加。好，这怎么说呢，就是台中市政府他们统计2024年6月取消了8项的轻微交通违规网路检举之后，相关的报案量第一年暴增了超过30%，第二年呢持续增加，也就是说从新制前的449024件一路升到了61万。哎，他们每一件这样子处理，这样很累耶，你知道呈现一年比一年还多的趋势啊。好，因为最主要在2024的时候啊，因为立法院修法嘛，就是要取消民众针对8项的轻微交通违规拍照录影上网的检举，最主要就是要减少那个检举摸人啊，因为事实上那时候已经有点造成一些对立啊，也让那个基层员警可能在那个时候啊也是需要有一些要花费，有时候呢你知道如果说是取消的话，他就不用花了太多的力量啊去处理检举案件。可是事实上呢，利益虽好啊，不过呢因为有部分的检举啊，部分民众的检举，他只是把检举的方式从网络改打成110。那你说呢，这个要不要出勤？要啊，民众呢发现了违规车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拨打110，那勤务指挥中心的这个员警他们就会转派那个派出所，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到场处理啊。好，所以呢相对的其实呢检举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说好像就是员警在抢业绩之类的啊，有些的员警呢他们也会说真的就是两面不讨好啊。好，但是呢最重要一点啊，其实重点就是我们都会很容易的很快的啊，每一次一件违规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抢钱，你为什么要这样，当然有时候有些是真的是需要申诉的话，也有申诉成功的啊，可能就是被误会了或是什么的， 但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真的已经是先违规在先啊，所以呢，每一次啊，我们在做连线的时候，在之前来宾也都会提到。其实的用意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安全，不然远景的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尤其是我们的基层远景，这些基层的远景，你知道那个也有派出所的远景他说呢，其实新制上路之后，因为不能透过网络检举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打电话，打电话之后他们必须要放下手边的所有事情，赶到现场去处理违规哈。所以呢，到了现场去处理的时候，可能远景会被骂，被民众骂，所以你知道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工作真的是两面不讨好，不容易啊。好，所以呢，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啊，就是能够多一分的留意，多一分的小心，也不要违规。因为说实在，如果是多一分想象啊，自己的身边的好朋友啊，或者家人，他就是从事远景的工作，每一天呢，就这时候你刚好可能想要打电话告诉他一件事情，他常常跟你讲说我没空没空没空啊，然后情绪呢也会拉起来啊。其实这也是呢，在工作上面的压力，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也一起的为我们的基层员警加油，谢谢他们啊、哦！其实呢，他们也真的是很为难。好，不过呢，我们最重要就是从个人的交通安全来做起啊。那么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创造一个守法，守法哦，记得哦，守法的环境，因为我闹哄哦哈，守法的环境能够给我们的基层员警啊一些鼓励，还有呢，他们在工作上面身心都能够健康。好啦，所以这个交通的检举心智哈、哦，其实有时候都是利益良好啊，希望能够怎么样，希望能够怎么样，可是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的时候，也许就可以有一些的进步的空间，但最重要的时候呢，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个人在行车上面的能够守法，能够注意安全，不要违规，这才是最重要，也才能够在另外一个角度上面帮助我们的员警，能够让他们在工作上面能够处理最重要的事情，好不好？好，来，这个交通安全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自己先把自己顾好了。来，台七十四线往东31公里，往雾峰过了大理一中间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133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来，我们一起为基层的员警加油，好不好？坤翔、品评。品评我很少跟你打招呼诶，品评，品评说呢，建成路跟敬德路的路口发生了事故啊。好，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个路段呢已经在塞车是吗？好，那么建成路跟敬德路路口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品评说这里的路况啊，行车速度会受影响，可能上班很容易迟到哦。有熊之兵早安，炫炫早安啊！看到了那个路杀猫很难过，对不对？嗯，好的，了解。那个你是在什么路上呢？现在你在什么路上？希望能您今天一切都平安哦。国良、曾文，来，我们一起大声的哈哈哈。能够一起加油，为自己加油，好不好？为我们的基层员警加油，然后也为我们的心情能够转个弯，更正向来加油。来，一二三，哈哈哈 ！Vicky， 早安。

周祖安的不过期的爱。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的德芳南路这一路到了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也是车流量啊、比较大的地方。好，那么这里大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115年的9月份开始到12月份啊、有那种机车的免费健检活动，大家呢在骑机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有那种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各地方都有。好，那么当然大家可以上去查一下啊，各个县市啦都有。好，那么当然轮胎呀、胎纹呐、还有灯光啊、那个什么方向灯啊等等啊，以及油啊、那个燃油机车机油还有刹车啊，这些呢都会做免费的检查，大家可以把握。如果说你家有那个机车啊，骑机车的话，特别注意喽。

天是律师节，哎呦，那我们一定要为所有的律师也要一起加油哦！谢谢你们，尤其我们法律说白一点的所有律师们啊，非常的谢谢你们。好，律师节是从1948年，民国37年的时候所成立的，也希望呢，律师能够来帮助啊，能够维护基本的人权，能够为社会正义这个使命呢。能够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发挥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精神哈。好，律师节9月9号就在今天，所有的律师们还有我们法律说白一点的所有的律师们的来宾们都谢谢你们辛苦咯。好，来，苏员外、曾文、朝凯都欢迎你们，还有光田啤酒也上车了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另外，台61线的龙井这沿线路段南下都是车多的情形。好，来，西滨有一个路段特别注意的，就是在玄宝大桥这沿线路段啊，因为竹南到后龙玄宝大桥进行工程，所以呢现在是封闭，封闭时间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施工工程，所以要请大家改走其他的省道。好，那么从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去之后，接台6、台1、台13甲、台1起。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去之后，接台1起、台13甲、台1线、台6线。周兴哲的歌 All For You。

0: 这首歌呢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8:20啦。国道路况爆火力在，因为 Z Z 已经在线上，一起蛋呐、啊！我是交控中心，我是中区交控，曾美辉妹妹郑晴，
1: 我
0: 被供。
1: 我刚刚原本想要帮你那个圆一下、但是我突然也忘记。
0: 我跟你讲，我们卡住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是谁了，这样子，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特色，成为另外一种特色了哈。
1: 是的。
0: 好啦，嘿，来 Z Z 来，压力来，老控
1: 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故，这个事故位置呢是在国一南下，大概在 168.6 公里处，也就是过了丰原交到入口之后，内侧车道呢是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早上的时候，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因为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也发生了一件事故。目前看起来啊，刚刚事故造成的回堵是已经疏解了，但是因为现在又有第二件事故发生，所以这个路段现在看起来，车速又有一点开始在变慢了。嗯，过了大概台中系统过后呢，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是有稍微变慢一些些。那就一样，请大家行经南下丰原的路段的时候呢，可能请大家提前切往中外车道来做行驶，这样子。
0: 它是事故排除完之后车流量比较大吗？
1: 事故排除了之后，就是
0: 还没有完全消化，
1: 整个在慢慢疏解嘛。对，然后现在又有另外一起事故，这样。
0: 哦，所以现在还有另外一起事故就对了哈。
1: 对，
0: 好。
1: 那再来的话，博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看起来，看不太出来是有什么异常啦，因为其实大概到8:00出头的时候，整体的行车状况都还算不错。那刚刚突然大概在8:00多的时候，突然有发现，好像车速有变慢了，但是目前都没有接获到有特殊的事故啊，或是散落物的状况。那可能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大家在稍微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啊，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堵状况哦。那一样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确定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啊，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切到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通行，这样子，千万不要任意的插队。
0: 是，好的，
1: 好。那再来，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工程部分。在国道一号的话呢，国一南向在 114.3 到 115 过了头份路段呢，会在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伸缩缝的检修作业。那这个检修它就是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太重大问题的话，施工就会撤离，所以不会说像一般的那种伸缩缝工程会就是做一个星期这样子，主要会是今天来把这个工程完成。那另外就是在国一双向的116到120公里处，在造桥路段呢，跟前几个月一样，就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处，过了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呢，今天也会

0: 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一北上 249.7 到 248， 也就是过了大林路段呢，会在内侧车道来封闭进行桥梁的耐震补强作业。
1: 嗯，
0: 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在145.5到143公里处呢，今天则是会在内侧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然后再来是在国三南向的 183.8 到185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车道来进行护栏的新设工程。最后一个施工有点蛮小小重要的，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哦。这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的双向，双向在 10.9 到 26.8， 其实听起来蛮长的，就是双向的台中系统到潭子系统路段，今天在双向的内侧车道会进行沿线泄水孔的清理作业，所以它不会一次封十几公里这样子，那可能就是双向我们施工单位有经过泄水孔的时候呢，会暂时在内侧车道做封闭来做清理的作业这样子。
1: 嗯、
0: 那国道四号的话呢，主要因为它也是两车道的国道啦，所以可能大家在今天有行经国四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1: 我怎样
0: 好那再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有一个封闭的工程，这个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由市区方向进入国道的苗栗入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所以也请大家提前通过，或者是说可以考虑，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封市区方向嘛，那可能就是请大家由公馆方向进入国一北上的交流道这样子。
1: 好的，
0: 没有了，对不起，我刚刚一直笑，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一直，
1: 我跟你讲，我知道，没有，我知道，我因为
0: 没有听出来，
1: 怎么会没听出来？除非我耳朵不好。不过
0: 没有，
1: 你被我影响了啦，你被我传染了，真的。所以我们要保重哈，那个如果有很容易被影响、被传染的话呢，一定要戴口罩啊。好啦，听得懂，听得懂。来，那个什么，昨天我们有讲到说要请你提醒一下辅助驾驶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你记得吗？
0: 结果哎呀，
1: 然后结果呢？
0: 结果中午就来了一件辅助驾驶的事故。
1: 嗯，好，来，你来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0: 好，再跟大家语重心长一下，因为还是老话一句啦，它的名字叫做辅助驾驶，所以它是辅助帮助我们在开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可以比较稳定一些，但它只是辅助哦，它不是叫主动驾驶哦。所以提醒大家，我觉得辅助驾驶这个东西真的是算是一个我觉得蛮厉害的功能，但是前提是你还是要自己掌握方向盘，掌握你的方向的速度，不能完全依赖完全交给这个辅助驾驶，也不能说啊，我今天开了这个辅助驾驶那我就可以偷偷睡一下，偷偷闭眼睛，完全都不可以。对，因为他的名字再讲一次哦，他叫做辅助驾驶，他是在辅助你的开车。那如果说大家，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像新手啊，或者像我这种比较少在开车的，有时候可能开在国道的时候会有点紧张。我觉得有开启这个辅助驾驶的话，它可以帮助你，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完全依赖，真的是千万不能完全依赖。哇，我已经讲到有点词穷，不知道要讲什么。
1: 没关系，就是，重复再讲，让大家都记起来。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不错，就是在帮忙大家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前一阵子真的是三天一小撞，五天一大撞，然后很常会遇到就是因为有开启辅助驾驶而导致发生事故，不一定是撞到施工车辆啦，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故也是有这个因素在，所以很重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它是辅助驾驶，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自己为主要的驾驶，它可以稍微帮助你一下，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完全依赖，完全不要去依赖这个系统，就是把它当做的，它在帮我忙这样子就好。
1: 是心到眼到手到，这很重要。
0: 哦，对，我觉得你这个好棒，我也要学起来。下次换我讲，
1: 好，换你讲，心到手到眼到这样子。
0: 心到手到眼到，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那个苦口婆心啊，不然下次我们就那个破口大骂这样子。
1: 好，这个婆婆呢会生气哦，哈，苦口婆心呢、
0: 啊，
1: 哈，婆婆的心呢、啊，哈。
0: 婆婆好，那最后我们一分钟的时间，
1: 没来不及呀、啊，来不及呀、啊啊，你要讲什么？
0: 好，那个丰原的事故排除了，恢复正常航行
1: 了。
0: 国一南下168.6公里处的事故排除。
1: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哎，我跟你讲，
0: 明天见。
1: 好，我今天比较晚跟你连线呐、啊，哈、
0: 没关系，
1: 明天再见呢，哈，我是嘉华姐妹花的妹妹郑欣。
0: 我是你姐姐苏丽玲，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刚刚苏玲说呢，事故排除，但是行车速度仍然在20。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事故已经排除喽。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彰化都是车多，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 97.92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 93.03 美元。主计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 3% 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九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九人到案。
5: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九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4: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

0: 计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裁减353人，其中两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2: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1: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 5% 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千子啊，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5: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4: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驴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5: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睡寥慢，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4: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5: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依靠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4: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5: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啊，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鹪鹧，就是侏罗树蛙。
4: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5: 娘娘果然聪慧。
4: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始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5: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

0: 丽莎是好听，有机会小仙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1: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了。
2: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

0: 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栖息的竹林。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8:40，来，现在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还没有完全消化啊，这整个行车速度，因为在这个丰原路段啊。今天呢就发生了2起事故，刚刚的事故呢才排除完，好，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大家如果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的话呢，特别的注意一下，时速仍然在20到40不等，不过呢感受到呢它已经在慢慢在变化了哈，那么车速呢会越来越快，因为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了。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朋友们在台61线的后龙到竹南到后龙，台六十一线的竹南到后龙，特别注意一下玄宝大桥施工工程封闭主线车道跟侧车道，因此呢请大家要改道行驶。那么请您走后龙交流道下去之后，接台六线、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甲。那么在南下的朋友哈，那么请您从竹南交流道下去，然后接台一甲、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哈。好，来，那个在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还有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孟娜早安，还有世音，来，那个好，嘉伦说呢，现在国道一号部分啊，南下丰原路段现在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事故排除了啊，嘉伦现在会慢慢的疏解啊，辛苦了哦。好，那么有其他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朋友们卡姐点位哦，问点位后再洗空吧，0800000123，来继续刮起许富凯冰球乐团的爱丽刚不帮乌啦。

小爸早安，名府燕君佳慧，美玉天容文玉，弄来呀弄来呀，哦，有两个佳慧呢，很欢迎你们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这是许富凯歌，爱你刚有忙有，好，后面都很想自己接哈。后来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呢，在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比较大哦。谁家的鸭子来了？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213大城路段外侧有鸭子，呱呱呱。皮蛋王说呢，在外埔甲后路要汇入三环路路口，这里有休旅车抛锚哦。好，在大甲交流道前，就是高速公路前的转弯处，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皮蛋王早安。

0: 想念天所恩宠爱你，回头拉苦被点个杂婚。好，来嘉惠宫哦，宫下面嘞，宫台八线31.5开始到32.5，这边有边坡施工，往古关的方向呢，现在是封闭的啊，道路这里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台八线 31.5 开始到 32.5、这边有道路边坡施工工程，所以往古关的方向是道路封闭，而采另外一个方向是单线双向通行，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非常谢谢嘉惠的提供，开车也要小心一点哦，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1: 啊，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哦。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2: 快来捐血吧！
0: 进来先来捐血啊，不是先来捐血，先来把那个身份证、健保卡先放到包包里面哦。啊，然后呢？要记得9月15号先把它登记下来，9月15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留给景广，因为呢我们有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啊，所以呢身份证、健保卡要先带好啊，还有呢我们要请大家准备好那个保冷袋，有没有保冷袋跟环保袋都把它准备好，尤其是保冷袋啊，因为这次呢会有那个冷冻的羊肉炉包提供给大家，这个断句有点断，有点奇怪。冷冻的羊肉炉包，提供给大家。好，来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啊。那么导航的话呢，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啊。那因为我们现场呢也有3部的捐血车，应该是很好看到的。如果说呢您在那个导航啊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的话哈、就可以能够很容易发现说啊，迪迦迪迦啊。那么我们每次都说呢，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啊就办护照。那大家顺道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护照有没有要更新的 都特别的在一次的时间里面把它全部完成了。好，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捐血活动我们仍然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咯，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验处，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他们都会一起来参与。好，那么在这一次啊，环保局也来，环保局也会现场带有机肥料，所以呢如果说捐血的朋友您家有那个废电池，旧的3C产品就拿来换，来换有机肥料，所以环保局呢也会在现场设摊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数量是有限换。

就没了。好，那么现场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中医师，为捐血的朋友义诊服务啊，为大家守护健康。好，那么当然呢，在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好多的企业厂商，非常谢谢你们，很多都是我们的景广的听众啊。那么他们听到了广播，他们知道呢，我们景广真的每次的公益都是来真的，完全就是纯公益。就是很希望呢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他们都很愿意来加入。好，那么也都很欢迎我们的企业厂商啊，若是呢很想一起从事公益的话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共襄盛举。来，我们要特别这一次呢特别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一业处，还有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还有善心企业黄先生。那么另外呢，社团法人的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是引导家喜常来，非常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哦，你知道吗，我们捐 250cc 的朋友啊，我跟你说哦，有什么嘞，有羊肉炉，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我们要带保冷袋吗？好，因为那个羊肉炉包，好，还有那个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还有阿华士茶包及环保手提袋，以及呢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勤用两用伞。什么勤用？勤雨两用伞，勤跟雨啊，都可以用的两用伞，还有那个玉帆风顺小礼盒，祝福您一帆风顺啊，就是那个芋头番薯，很有创意啊，这个小礼盒。好，还有嘟嘟好瓶蛋、引导家保酒乳、香浓的香醇浓豆浆，还有那个厨房擦拭巾、航空用的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真的，这些的好礼真的是非常的生活又实用，而且呢，也是蛮不错的哈。所以呢，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捐血，踊跃的来捐血哈。不过我们也是真的是数量有限啊，所以呢 ，500cc 的朋友，除了250cc 的这个民众呢捐血的礼物全部都有之外，我们还加赠中油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很神秘的小礼物哦，这也是非常有限的数量啊。好，所以呢欢迎大家9月15号能够来我们的捐血活动的现场来捐血。那因为哦现在蛮缺 A 型跟 O 型的血，所以呢捐血中心说目前的血源也是短缺的，尤其 A 型跟 O 型的血呢是更需要的，所以呢欢迎大家9月15号来捐血哦。我们的 A 跟 O 啊，希望呢有很多的朋友啊能够把这个血源来补充上去。好，这是呢在整个捐血活动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呢9月15号把空下来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至沿线路段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爱塞里爱注意哦。后来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寺，恰马西就贼。来，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也就是呢往埔里的方向啊，这是呢在往东的方向往埔里啊，国道六号从那个国道三号这里衔接上来，往东进入到了东草屯之前，这里行车速度也是稍微慢了一点点。

0: biggest mistake。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间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间。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3: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4: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骑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05，我是郑琴，目前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咯。喂，斯比亚，高炸，跨丢力啊！还有伟毅，哎，对呀，伟毅，好久不见，你都还好吗？有些朋友很久不见，然后突然就浮上来了，有些人就说那个。因为怕塞车哈，所以就没有开车。那有些人呢，就是一直在听节目，然后呢没有那个有时间打招呼，没关系。那很多朋友们打招呼的地方呢，都是在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留言，也在这个粉丝专页跟我留言哈，包括了有一些跟我的分享啦，或者是呢他们有一些听到一些什么资讯啊，跟我的提醒啊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我的粉专，您可以能够跟我分享哈，在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这个地方，当然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哈，有一些来宾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刚好在那段时间没办法听到，我已经放在 Podcast 上面的，我都会把它写在我的这个粉专上面，让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呢再上去复习一下啊，再收听一下。好，那么所以都欢迎大家哦。伟毅原来都在学习哈，好，来朝翔，朝翔早安哦，也是好久不见哦。

Yama 的阳光，哇，他的音域好高哦。啊，那个在日本啊、哦，是蛮流行的，这个流行乐蛮知名的歌手。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59.3，靠近民雄路间有一只鸟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262，也就是呢过了嘉义路段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我刚刚在讲到那个有一只鸟哦。不是在路上呢可能被路杀了嘛哈。好，我就突然就想到，就有一个听众朋友今天就跟我讲，想说呢他也看到一只猫啊，结果就也是呢开车没有去注意到哈、啊、那么也撞上了。他说他亲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心疼好心痛哦。对，其实这个有时候那种动物啊就跑来跑去，其实你真的就是很难预防哈。有时候你可能你也必须要保命啊。好，那当然呢，动物的命也很重要，人的命也很重要。哇，这个真的是，所以平安多重要啊！我很希望我们的动物啊，还有我们的人呐、啊，都是平平安安的。好，那么所以呢，大家经过的时候，有时候有些路段啊，因为发现有些动物，它的灵已经上天堂去了，但是呢。他的身体呢就在路面上，开车还是要特别谨慎小心，好不好哈？有时候那种真的是一个反应，哎，你万一狗啊冲出来啊，猫冲出来，你那真的就是那个警觉，然后还有包括反应，那当然这就是跟专注一定有关系了。我们都很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好，来，宗平早安，宗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刚刚有说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民雄路间有一只鸟跟大家说再见，所以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没事的话应该不会走路间，但就是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是有绳索掉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跟大家说一下啊，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呢在那个竹南到后龙，因为它93到99.1公里啊，这路段9月18号下午5点钟之前，玄宝大桥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就请大家需要改道行驶，因为它那个工程就封闭了主线跟侧车道啊，所以呢大家就必须要从那个后龙交流道下去。北上的朋友从后龙，南下的话从竹南，可以接台6、台1、台13甲啊，大家就是改道行驶哦啊，这个路段呢。需要改道的时间一直到9月18号的下午的5点钟。来，有一个健康的资讯提供给大家，那个大家哦，吃东西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像大肠癌已经不再只是中高龄族的威胁了，像台湾肠道医学会他们就说，国内大肠

癌发生率居高不下，明显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卫福部呢在之前哈、啊、他们在那个整个资料就发现到说，大肠癌新发生的个案已经超过了 1.9 万人，也就是说平均不到30分钟就有一人确诊。研究就发现40到44岁的族群是进阶大肠肿瘤的一个病变的盛行率。哎，40到44岁正值青壮年拼事业的时候，那这当然就是跟饮食有关啊。比如说那个近来哈、哦，他们就做一些研究，他已经不是只有那种遗传基因哦。现在很多医学他们就做研究说，有可能肠道菌虫跟肠道菌虫啊、哦，那个树林那个虫啊哈、哦、有关，就是当饮食长期在高油、高糖、低纤维，再加上大量的红肉以及加工食品，都有可能会降低肠道菌虫的多样性。然后就会慢性发炎，部分的肠道细菌呢，甚至会产生毒素，造成了细胞 DNA 的损伤。那这跟年轻型的大肠癌的增加是有关系的啊。有时候呢，纤维啊吃太少，然后呢就高油高糖。对，其实我们知道，常常会有时候压力一来会想要吃点零食，那没有关系，但偶尔就好。可是呢，那个偶尔不要说哦，我偶尔吃盐酥鸡，偶尔吃那个泡面，偶尔喝那个手摇饮啊，然后都是在同一天，都偶尔嘛。嗯，汤哦，比一碗哦，那个饮食很重要，要稍微那个斤斤计较一下。对，我们常会用一种方式，就说啊，没关系啦，先享受再说啦，明天再说。对啦，这个有时候都会让自己很宽心，就觉得哦，好啦好啦，放松放松。哎，但是呢，常常用这种理由的时候啊，哎呀，最后呢，身体就给我们抗议了，你太多理由了吧你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饮食。如果今天你真的我们已经吃到了比较属于高油的，我们就稍微谨慎一下，警觉，有自觉。我觉得有自觉的话，就会比较能够控制。最怕就是没自觉，而且呢，水量又喝得少哦，所以我们每次都唠唠叨叨的跟大家讲说要喝水，要零嘴，要零嘴哈、哦。好，所以呢，来这个如果说呢，长期的高油、高糖、低纤维，再加上大量的红肉加工食品，就会降低肠道菌虫的多样性，甚至呢会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哎，这个也为什么大肠癌不再是只有年纪中高龄哦，年轻化的趋势哦也有哦，而且它的比例越来越高哦。好，所以呢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啊，19到44岁在经过那个调查啊，他们包括了从106年到109年的调查，19到40岁的成年人每一天水果的摄取量达到的最低建议量的比率啊，已经是降低的。好，所以呢这也是会让有一些的专家呢，他们会觉得诶，这样的话可能在饮食上面的摄取好像呢是需要做一些的讨论啊，或者是呢要做一些的调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诶，不过说实在，我觉得现在水果有些太甜，过甜，也不要太过度的食用啊，最好就是找一些比较是属于那种酸啊、奇异果啊、芭乐、柑橘、莓果这些水果，比较容易能够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降低慢性发炎。好，所以呢预防大肠癌就是少吃红肉、加工食品还有超加工食品，当然就是全谷杂粮啊、维持运动，这都是大家知道，还有原型食物，原型食物很重要。好，米西银银哦，米西银哦，米西三角形呢是原型哦，原来的原哦，好，原型食物很重要。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过了民权路外侧两部机车的事故刚刚发生，这是我们刚刚接到的讯息啊，台中市五权路往中清路过了民权路外侧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受到影响。那么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落在40。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特别注意咯。哦，那个皮蛋王今天去参加民政之功的表扬活动啊，那个皮蛋王很热心，恭喜恭喜啦。

这首歌很有味道啊，周华健往台北的夜行列车。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啊，如果说呢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好，那么走走停停哦，新竹到竹北现在一路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很慢，走走停停，还那个紫色呢，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现在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啊。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经过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要心理准备啊，这边的行车速度是走走停停，甚至有定点的状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掐马西就贼哦，这是呢往国四往彰化的方向都一样哈、啊。太原到潭子系统车流量也是大。那么在台61线的无期还有龙井这沿线路段往南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省道的台61线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竹南到后龙，因为寻宝大桥的工程，所以他们封闭到了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这段时间北上的朋友从后龙下去，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交流到下，然后呢可以走台6台13甲、啊、台1甲、啊、那来改道行驶再接上台61线。好，提供给大家咯，来迪克牛仔的机场，熟悉的歌哦。

0: 这首呢是迪克牛仔的版本，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薛岳的版本，好，然后点播的是迪克牛仔。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哎，对，美玉你说对了，这首呢不是主唱者唱的，他那个主唱者应该是薛岳，所以我这一次刚好播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迪克牛仔所唱的歌曲。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这个路段呢其实蛮塞的，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走走停停的，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这里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40，这里是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恰马西就这哦。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

0: 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好，待会儿呢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管的话，别忘记了0800-000-123，0800-000-123。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往北是塞车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把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5: 历经1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虽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6: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检署组长罗素颖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7: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6: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8: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涩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了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吹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9:38，哎，放客鸡鸡来了，早安，前宾，看到你啊！好，哎呦，前宾呢点了一杯拿铁，还有那个糕点哦，哦，非常悠闲的早上哈、啊，好。好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

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经贸一路前外侧呢有工程，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林志颖的

林志颖的今年夏天来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经贸一路前外侧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160到126后里到头屋路段内侧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哦，我刚刚呢才说呢，前边呢有一杯拿铁，龙哥马上说我喝完了，拿铁我喝完，诶，你真的有没有感觉哈？那个很有剧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人说我这里有一杯拿铁，另外一个人就说我喝完了，而这个角色呢转换成是两个很 man 的人，我这里有一杯拿铁，哼，我喝完了这个连这个都要较劲好啦，这个是我自己在那边想象的那个剧啦，很好笑。啊，有时候呢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啊，就常常会用这种生活的点滴，那种小小点，然后你就会越，就是你在写稿的时候啊，你在编剧的时候，我们就越编越觉得就是把歪楼，你知道吗？那个一歪以后呢，就觉得蛮有趣的齁，但是呢有时候都要提醒自己再回来，因为呢我们在宣导某一个主题。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

0: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9:50，来，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哈，还有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那么另外在台74线这里整个行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放心。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啊，那么我们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东海的方向快车道的外侧，也就是在公车专用道旁，这里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东海方向快车道的外侧是有事故哦，特别注意了。来，9:15，别忘了哦，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空下来。好，我们有那个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地点就是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导航的话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我们再次的要谢谢很多的企业厂商哦，在这一次呢，我们捐血 250cc 的朋友都有送许多的奖品，非常的丰富，所以我都要提醒朋友们哦，那个保冷袋一定要带着哈。如果说可以的话啦，你家里有保冷袋把它带着，然后还有那个环保袋哦，还有最重要的是健保卡、身份证哈，证件都要先把它带好，好不好哈？好，所以呢，不要那个到时候什么袋子都带了，结果健保卡、身份证没带，哎，真是哈。好，所以呢，我们这次呢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特别提供的雅芳羊肉炉包，好，这是冷冻包，好，所以呢，为什么要有那个环保那个什么保冷袋的原因就在这里。还有真龙股份有限公司哈，非常谢谢那种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啊，非常谢谢他们赞助。还有毅力营造所提供的不锈钢咖啡杯，维他路基金会呢提供的饮品，还有阿华师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茶包环保手提袋啊，还有呢那个我们的阿斌啊，那个贸易工业公司哈，那个赠送的晴雨两用伞，这个伞面是蛮大的，而且又亮丽，所以呢，每一次我都会说，哎，说什么呢？说远远的地方，只要一打开伞，看到那个颜色，哎，感觉上都是听警广的哦，都是来捐血的哦。好，来，还有那个一帆风顺的小礼盒哦，非常谢谢阿聪师。好，那么这个一帆风顺，祝福大家一帆风顺，芋头番薯小礼盒，还有呢，皮蛋王，感谢嘟嘟好皮蛋啊，这个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啊，不是这个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这是皮蛋王的。好，那么另外呢，那个樱岛家保酒乳啊，高总啊，还有那个厨房擦拭巾，那个我们的喜常来啊，他们就是呢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啊。那么底下的一些中小企业的厂商，非常的感谢，他们也都是呢告诉我说，哎，只要是尽管办活动，他们都愿意啊，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做公益，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好，来，那个还有呢，包括了维赫国际餐饮，也非常谢谢嘉德老师啊。那么在这一次呢，中油公司也特别赠送了 250cc 的朋友们氨基酸洗发精啊，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好奖品。那当然你如果捐完 500cc 的话呢，人家中油再加赠哦玻尿酸沐浴露给那个 500cc 的朋友。还有呢神秘的小礼物啊，非常谢谢善心企业黄先生，数量都非常有限，我们的奖品数量很有限啊，送完为止。所以呢，很谢谢大家，我们也真的很尽力，希望呢，很多朋友们啊都能够在这个祝福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得到祝福啊！别忘了9:15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啊，别忘记了这个时间把它登记下来，呵，我们一起来捐血哦，把血留在警广哦。好了，不过呢，这个不能勉强。如果说呢，您只能捐250，你就不要勉强500，我们这个也不勉强的。那如果说您的身体不是没有办法捐血，那就不要，也没有办法勉强，但是你可以把我们讯息传递出去。一样，我们这个把爱传出去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有些呢是自己的身体上面没有办法，是设限的，是有限的，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让其他的人一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而且呢，这个爱的循环呢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好像旋转旋转，那个回圈是越来越大的。好，所以呢9月15号就期待大家把这天空下来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快关，我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三号的快关路段，这里的是这个车流量呢有比较大，大概时速呢是在40。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河南路快车道前外侧呢是有事故，后方的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好，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河南路快车道前外侧因为有事故啊，所以呢惠中路到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啊。好，那么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那么在省道的台十八线，台十八线 43.1 嘉义线番路乡公田路段，这里是有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到头屋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我补充一个事故哦，是在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东海方向快车道的外侧，这里有事故发生，爱 City 爱注意哦。台湾大道三段往东海方向快车道的外侧公车专用车道旁，这里是有事故，特别注意了，还在处理。好啊，阿蛋吉雷雷喜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我们明天早上7点到10点再见喽，拜拜。这首歌是韦礼安的《爱我没错》，爱尽管没错，梦丢。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林口到桃园，南营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营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营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营下的中和到树林，南营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几千。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在北上的 262.8 到 262.7 公里，也就是过了嘉义之后内侧路间有轮胎皮，然后国一北上的 259.3 公里靠近民雄了，外侧路间有一只鸟哦，在这里上天堂了，好，大家经过特别留意就可以。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依旧还是多了一点点啊，南下部分是靠近竹北的地方有点车多，那另外比较拥塞的地方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速度缓慢哦，现在行进速度相当慢哦，会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台湾大道往沙路在河南路快车道外侧的两部车事故已经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所以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的疏解消化哦，所以现在这边应该车行速度慢慢的恢复正常的情况了。那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大雅来到经贸一路前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里没有塞车状况哦。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93到 99.1 公里，这是竹南到后龙，因为选保大桥施工的关系，双向主线跟侧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改走替代道路哦，要下高架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来通行。此外呢，在指标99到102公里，也是在台61线，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大山到外埔哦，因为这边有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有封闭主线车道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况哦，那么还是会维持一线车道跟一线机车道的一个通行，但是这个施工就蛮长的哦，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了117年的12月31号为止哦。好，那第一阶段呢就是封闭南下，所以目前应该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哦，现在是封闭主线，那么剩下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好，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9点钟。那早上9点钟过后哦，在9月14号早上9点钟过后，好，就会改封闭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这个路段了哦。所以这个施工的讯息也请朋友们多留意一下，如果您经常利用中彰的话啊，不是利用这个西滨快速道路的话。好，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日子蛮特别的呢？9月9号啊！好，希望大家都快乐久久，然后健康久久，幸福久久咯。好，那要健康、要快乐、要幸福很重要嘛，哈、哦，一个就是一定要要活就要动咯。今天是9月9号，也是国民体育日，又叫做体育节。那今天有很多全台湾各地的公共运动设施呢可能会免费开放给大家使用，或是有一些优惠哦，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一些公立的一些运动中心可能都会有一些优惠，也希望大家今天鼓励大家多运动哦，进到这些场馆里面多多好好的善用一下。那最近运动部所推倡的这个挥汗有礼，大家有参加吗？我发现最近运动的人真的变多了，好，不管你去走路散步或者是去爬山跑步等等，我发现最近运动的人真的有变多很多人都在说他们有上传的这个他们的运动记录那这个挥汗有礼的运动奖励的活动呢，只要是你在每一个礼拜当中你有一天完成8000步，或者是运动30分钟，你把这个记录截图然后上传了之后可以到超商跟指定通路兑换健康好礼。我发现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在兑换了耶因为第一个礼拜上传了之后呢已经审核通过，所以开始有兑换的一个机会，不晓得您是不是有参与这样的活动那大家也在想说是不是很多人参加其实注册人数突破177万，那累计运动记录也超过180万笔了。好，审核通过呢到9月7号为止呢大概有91万件那很多人想说是不是名额很快就用完了，好，结果运动部有加码好，运动部再度的这个加码之后呢大概有可能大概差不多会到

这个差不多200万，如果再加100万，大概就总数会来到300万，但是还是有限啊，哈，送完为止哦。好，最重要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运动喽，哈，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好，让我想到了这一首歌，希望大家都是健康的喽。好久好久没听到的范晓萱、郭子乾的合作，这首歌《健康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张竹涵，一位热爱划船的蜻蜓机油选手。在这充满挑战与激情的领域里，我体悟到一个重要的工作哲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工作哲学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对我而言，它代表着每一个付出的诚实回应。当我投入训练，努力克服困难时，就像在种田。虽然每次比赛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相信当我的付出真心与努力时，最终将迎来甜美的果实。我是蜻蜓选手张竹涵，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十年后的亚运呢，这个竹涵又要再度挑战，我们希望他有好的成绩。好，这个运动哦，其实有些是比较算是专业哦，这种竞赛等级的这个运动，但基层的部分呢，大家的一个运动习惯的养成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知道这个运动身体健康哦，其实没有人可以帮你，就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哦。好，那个所以运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有一些身心平衡哦，那重要的是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运动当中，我们学到很多人生的哲理跟道理啊、哦、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去参加一些运动比赛啊，或者是团体竞技，或者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啊、哦、有时候大人们可以从中慢慢的去引导孩子，能够有一些反思，有一些讨论啊、哦、然后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啊、哦、或者是增加那种挫折忍受力哦，我觉得这个都在运动当中其实是可以获得的啊、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速度缓慢。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目前也是车多。还有国一南下，因为受到过台中系统之后到丰原，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哇，这里拥塞就蛮严重的哈、哦，大概至少有2-3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而刚刚也接触到说，国道一号北上181.1公里，这是来到南屯。内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状况哦。好，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来到金茂一路这里外侧施工的关系哦，但是还好这边并没有造成塞车的状况。此外呢，省道台18线阿里山公路指标43.1公里，在番路乡的公田路段哦，这边有横向的排水的一个钻设作业，所以考量大家行车安全的影响呢，所以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有实施交通管制，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的状况哈、哦，所以如果要上阿里山的朋友也多留意到了。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123抖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称。
3: 美国跟伊朗在中东地区冲突再起，也导致了国际油价上涨，而逼近每桶将近是100块钱美金。那么投资人情绪受到一些压抑，美国华尔街股市在8号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收低，只有费城半导体指数独强。那台湾的这个台北股市呢，礼拜三开盘的时候以小幅上涨开出哦，那么上涨 36.96 点的 47142.74点开盘，然后随后呢上涨超过了300点，整个大盘指数来到了 47408.03 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上涨了372点，指数来到47478点。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3.45点，指数来到410点，成交量是1191亿哦。那另外大盘的部分啊，成交量是目前将近差不多4000亿左右。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上涨290点，指数来到65559点，而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89点，指数来到70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47点，指数来到2526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394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于Night to Night 乐团所演唱的歌哦，早起去爬山。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向 166.4 到 170.4 公里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有割草作业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两到三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好，这边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塞车路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向，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哦，到竹北之间，目前车流也稍微大一些，速度比较慢哦。那但是有慢慢哦车速提升的趋势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部分呢，在三民路来到育才街口双向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有围篱摆放哦，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车流还算正常。而中清路往大雅靠近经贸一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也没有塞车情况哦。好，任何路况提供，再麻烦大家拨电话通报0800-000-123。好，我们中部地区呢是麻烦大家转三哦来做通报哦。好，刚刚提到说运动部为了鼓励大家这个运动是有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哦。好，那运动部呢也宣布加码100万份的加码券，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参与，所以加起来总共就有300万份哦。那目前其实已经有91万份的记录已经顺利通过审查了，那另外有46万份呢还在排队审查当中哦，所以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下，工作人员呢会在上传日之后哦，大概5个工作天之内就可以审查完成哦，所以大概搁休淡季了哦。好，所以爬山也是很不错，现在也很多人哦都开始加入了这个爬山的运动的行列哦，来送上地下情人所演唱的歌《爬山》。

好，这首歌叫做《背山爬山》。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现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啊，车流渐渐增加的趋势啊，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么受到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 166.4 到 170.4 公里，台中系统到一路过丰原之后，封闭内侧割草施工作业，后方还是回堵，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车站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会有车速骤降，然后走走停停状况，朋友们要及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在国道方面呢，目前看起来中部地区的其他流量搭上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龙井入口匝道刚好在上坡的地方就是在入口匝道爬坡的地方呢，靠左侧的护栏这边有掉了一根铁耙子，大家经过小心闪避一下了。那此外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中清路往大雅靠近金茂一路外侧施工，三明路靠近育才街双向内侧也有工程，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目前车流都正常。好，我们在一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5: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4: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7: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
6: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

0: 点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4: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3: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4: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3: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4: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5: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然后南下的166.4到170.4公里，也就过台中系统之后，封闭内侧割草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至少有2到3公里左右哦。车灯尾端在164公里指标附近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呢，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216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那目前车流还好，稍微大一些，不至于塞车拥塞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57.6公里，这是在龙井入口匝道上面哦，刚好在爬坡路段的地方，那么靠左侧护栏这边有掉落铁耙子啊，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呢，都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哦。好，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体育场馆呢，都是免费入场的哦，是公用的这个运动中心，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一下国民体育日哦，好，一起来动一动，健康久久。好，贝斯阿玛鞋在爬山也可以哦。Q 嗓和 B1 乐团所演唱的客家。

0: 豆卡 K， 你要去哪里？
1: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尽管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0: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2: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利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哦，不能哦。
0: 丢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六小时。或者捐血前八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哦，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六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哎、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1: 对呀、啊。
3: 好，你是 O 型跟 A 型协议的人吗？好，昨天呢，台中捐血中心哦，特别说现在其实蛮缺 A 型跟 O 型血液的哈、哦。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说 A 型跟 O 型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哈、哦。但是特别是 O 型

跟 A 型血液的朋友，哎，大家可以帮帮忙，因为目前真的比较缺这两种血型的血液哦。好，所以呼吁大家9月15号的时候，下礼拜二，好，把您这个健康的血液能够一起来做公益哦。好，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一样还是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就是办护照这附近啊，也就是黎明办公区里。那如果大家设定导航的话，你就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就可以引导来到会场。那你一到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不用说就可以看到有三部捐血车，好，就在活动的会场，所以一看就知道这里就是警广办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的地方。那我们的时间呢是9月15号，下礼拜二，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次活动我们还是有非常多友军一起来参加哦，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襄盛举哦。那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啊，借由游戏当中来提升您的识诈跟防诈的能力哦。那以及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好，在这个活动当中互动过程当中，好，增加您对于行车的一些路权啊，还有这个防御驾驶的一些概念哦。那此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现场啊，他们有带了很多的有机肥料呢来跟大家兑换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有旧的3C 产品都换，你可以整理一下捡捡，然后整理起来，好，当天带过来可以兑换有机肥料。不过通常这个有机肥料兑换其实是蛮热烈的哦，所以可能很快就会兑换完毕哦，所以建议朋友如果要兑换一定要请早哦。那另外活动现场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服务哦。那这一次我们要特别感谢热心公益赞助的这些企业哦，包含了有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喜昌来公司哦，真的非常谢谢这些热心的企业。所以当天您只要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的赠品，包含有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氏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就是让您吃了一帆丰顺哦。那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啊，好，所以奖品真的非常丰富。那如果您捐的是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那因为这些还有这个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因为活动虽然奖品非常丰富，但是毕竟数量还是有限啊，送完为止。所以就欢迎朋友下个礼拜二9月15号呢，您记得要带那个很大很大的开用哎哈，那种环保购物袋，好，记得哈，带这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保冷袋，如果家里有保冷袋，记得带来哈，因为我们要这个送羊肉炉哈，所以这个需要这个低温的一个保存这样子啊，所以也方便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去。那就记得9月15号大家带身份证、健保卡哦，来参与这个警广空中传挽救捐血的活动哦。好，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2公里，在王宫路段有一些胎皮散落的状况。那另外台61线的北上157.6公里，刚好在龙井入口匝道上面，也就在爬坡的地方这边有铁耙子掉落，公路段已经前往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状况，同样公路段也已经前往处理。那此外

在国道三号在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之后，内侧有抛锚车，碰说这个抛锚车是皮卡哦的，这个抛锚车停放在这个地方。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南下大概湖口过后，一路到了竹北，沿途不仅车速没有这个提升，而且还降下来哈，这边反倒是车流增加了。好，所以在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现在开始拥塞起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啊，现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在166.4到170.4公里封闭内侧做割草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会走走停停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216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那目前施工路段开始车多起来，速度开始有变慢的趋势跟迹象，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行车要多加小心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好，来自自由发挥的 GYM 哦。好，现在健身的风气非常非常兴盛哦，好像大家都可以练出肌力出来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线，在湖口到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国一南下受到 166.4 公里，就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有割草施工作业的关系，后方回堵越来越长了。好，目前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163公里，过了后里地磅站之后，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这个回堵目前至少有3公里，好，至少有三公里以上了。好，所以这边行车速度相当慢。那国三南下 204.5 公里过快关，内侧有抛锚车停放。而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有胎皮。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同样也有胎皮散落，都在等待公务段朋友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哦。好，同样也是在讲那个健身啊哦。好，来自于梁文音的歌叫做再一组就好，就是要您再坚持一下下，待会儿我们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

天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尊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三楼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晴晴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3: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哦，
4: 嘿，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3: 哎呦哎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5: 你累了吗？
6: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一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早上11点过5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有三个地方在塞车，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湖口开始到竹北，目前间歇性堵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则是从后里地磅站开始

塞哦，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往南大概 166.4 到 170.4 公里啊，这里封闭内侧割草作业哦，所以目前后方回堵已经是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啊，速度相当慢哦，所以朋友们要保持耐心继续前进。那此外呢，受到国道1号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216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原本车多的情况现在变成拥塞的状况了。好，所以这边开始堵车，车速会骤降，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提早减速因应哦。那此外国三的南下 204.5 公里过快关内侧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有轮胎皮，然后北上的106公里在西湖西桥的外侧有白色的麻绳掉落哦，朋友说这个是西湖西桥在台61的北上106公里西湖西桥外侧有白色的麻绳掉落的情况。那此外呢，台61线南下185公里也就是汉堡路段这边也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原本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这个靠近经贸一路外侧有工程进行波，刚刚已经接获到这个施工已经是撤除了。好，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刚刚说提醒大家挥汗有礼哦，大家可以上网去登记，然后运动了之后有机会就可以兑换哦这个超商的礼券哦，那这个兑换的这个情况。那另外呢，您是不是前阵子有去登记观光署的一个生日券的活动呢？好，这个为了要刺激平日的国旅哦，所以观光署投入了有33.3亿元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么从9月份开始陆续上路。那观光署表示呢，生日券活动从8月20号到昨天9月8号下午5点钟为止，总共有268万多人完成了登录，而且呢在律师见证下抽出了12000名幸运寿星，每一个人可以获得1200块钱哦。那今天上午11点钟也就是金马哦，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阿里有丢中不哈，这个中奖的人从明天就可以开始使用哦，然后但是他就是在平日住宿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使用期限会到12月31号为止。好，那这个就是要平日的住宿的这个补助啦哦。好，但是这个生日券的活动可以跟平日的这个住宿券奖励可以合并使用。好，一般地区如果说你连续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块钱的住宿奖励，然后呢这个离岛的地区最高可以享有3700块钱的奖助哦，所以鼓励大家多多利用平日的时间，然后可以延长住宿的天数哦，那么来进行。但是观光署也特别提醒哦，好，因为这个还是有人会利用这个情况来做诈骗，所以主办方呢不会用电话简讯或是社群私讯要求你要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那如果你查询中奖结果，可以到这个国旅补助申请系统这个地方来查询，千万不要点击那种不明的连结，以免受骗啊！所以更多活动讯息或是参与的旅宿优惠，都可以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以及旅宿网去做查询。不过现在刚过11点，可能很多人都在查，有可能网站会有塞车的状况哦，所以要请大家耐心多等候一下哦。好，持续来鼓励大家运动咯，送上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中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依旧还是在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台中系统 166.4 到 170.4 公里内侧封闭割草施工作业的影响，那目前后方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哦，大概回堵有3到4公里左右啊，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国道

一号南下195.7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跟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部分216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流大，速度慢哦，有点堵车的状况哦。那此外，在国一北上的181.1公里，过南屯内侧有施工波，还好没有塞车情况。那此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有胎皮散落，然后北上106公里，西湖西桥的外侧有白色的麻绳掉落，在这里都影响到行车情况，要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提高警觉啊，小心来通过。好，有一个讯息来告诉大家啊，那包含了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跟远传电信。宣布配合政府的政策，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全台，包含离岛在内会实施灾防告警讯息的测试。好，这个呢是借由每个月的测试用讯测试的一个讯息来这个频道进行发送的作业，那不会影响到大家手机的正常通话或上网使用哦。那这个每月测试用讯息的频道呢，在大部分的手机当中都预设是关闭的，这个部分希望可以降低对用户的干扰，因此只有少部分的用户哦，会有这个机会发出这种特殊警示声响或者是震动。那如果你突然收到测试警报，不用太紧张，这只是例行性的测试。那如果你想要确认一下每月测试用讯息是不是关闭的状态呢，如果是 iPhone 的用户，可以进入设定通知，然后之后滑到底部就可以看到政府警示，然后你就把它关闭每月测试用讯息，就不会收到测试的警报。那至于呢安卓的手机呢，则可以在各品牌的界面可能有点点不同，但大致上也都是到设定里面去操作，那关闭的方式跟这个 iPhone 其实蛮类似的，或者是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影片，看怎么样来处理，来关闭。好，那这个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有收到讯息在下午4点钟，不要太紧张，好，另外呢，国道3号原本在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之后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的情况，那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后续消息咯。好，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歌曲 Round the World， 这个也是很多人跑步哦会跟着听的歌。

好，来自 Beyonce 的 Round the World。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受到了过园林地磅站大概217公里开始就会觉得车速骤降，有点走走停停啊。这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地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道一号南下受到 166.4 到 170.4 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哦，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国一南下195.7公里，靠近彰化，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经过请大家小心闪避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06公里，在西湖西桥外侧有白色麻绳掉落。另外台61线北上靠近梧栖出口外侧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好，这一首应该算是世界杯足球赛非常经典的歌曲，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歌曲《圣杯之光》。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胎皮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台61的北上啊，在靠近无期出口外侧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然后呢，在台61线北上106公里西湖西桥外侧有白色麻绳掉落状况。至于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216公里过园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哦。那国一南下部分目前从湖口到竹北依旧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国道1号南下受到 166.4 到 170.4 公里过台中系统内侧割槽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车灯尾端呢在后里地磅站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好，来自于 Shakira 演唱的歌曲Waka Waka。那么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

0: 名，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1: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0: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其余被告都请回。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福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蔬食产业学系推动的蔬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蔬食系师生发起的蔬心易主专案，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7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蔬食系韩传校主任说，
3: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它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2: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蔬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2辆以上，或是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2单响或闪大灯1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1.5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1次只能超越1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5: 所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4: 经过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庄教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283点，指数来到47389点，成交金额是5373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43点，指数来到408.62点，成交金额是156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225点，指数来到654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08点，指数来到70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点，指数来到2528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395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哎，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5: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4: 啊，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5: 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4: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5: 这你就不用烦恼了。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4: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5: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弟都知道哈。
4: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5: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6: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11:39，欢迎朋友们登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车多，不过感觉这车多状况慢慢有比较疏解哦，间歇性车流大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受到了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166.4到170.4公里内侧割草施工作业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沿途还是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多。那国道一号南下194.1公里，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这个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了园林地磅站啊，所以也麻烦国一北上的朋友在园林地磅站这里就要随时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哦，小心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都还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国三呢，有掉落物哦，在北

上的 128.2 公里过后龙，外侧有轮胎皮，北上 126.3 公里在大山附近，外侧则是掉落三角锥。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靠近无期出口，外侧跟

0: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吼，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吼，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

0: 拖勒不勒啦，公变的变。尤其哈，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比较多啦。不过哈，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呀，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走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6公里，也就过了园林地磅站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开始塞车，那目前回堵到园林地磅站，好，大概1到2公里车阵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啊，这个地点呢，目前看起来好，目前国一北上啊，一路到了杨梅就都还不错了。那南下部分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稍微车多，往南的话则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沿途大概有3到4公里车多，速度缓慢。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94.1公里，过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还在等待处理。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128.2公里过后龙，外侧有轮胎皮，北上126.3公里。来到大山外侧有三角锥掉落，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靠近无期出口，外侧跟路间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哦。那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行车方面务必要特别小心留意。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玉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

0: 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目前台76线东向往草屯靠近林厝出口匝道有大块胎皮散落，还要小心哦。在台76线东向往草屯从林厝出口这个地方，靠近林厝出口这边有大块胎皮。

来自于宪忠所演唱的歌《等待是爱情的一种方式》啊。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大概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内侧目前施工封闭，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后里地磅站，有三四公里车站，沿途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 194.1 公里过彰化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而国一北上部分受到了园林地磅站过后216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也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大概有一两公里的车阵，速度都是比较慢的。那国道三号北上 128.2 公里过后龙，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 126.3 公里靠近大山，外侧有三角锥。那台76线哦，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东向往草屯靠近林厝出口匝道的地方，这边有大块胎皮散落哦。今天是9月9号哦，因为谐音的关系，有99的谐音嘛哦，所以或许对很多人来讲，今天是一个幸福99的日子啊、哦。好，当然大家都期待啊，自己的感情归属是可以长长久久哦。好，但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也提醒大家，好，真正可以让你幸福走得长久的，从来都不是死缠烂打啊，是那种尊重跟安全哦。所以，在选择对象的时候，真的要把酒背后金哦。好，今天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也特别啊，趁这个日子推出了线上有奖征答，好，要大家呢边答题边认识一下恐怖情人的危险警讯哦。因为近期在外县市才发生过一起因为分手跟金钱纠纷引爆的暴力事件哦，那有一名男子就守候在前女友住的地方，然后不仅拦阻还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好，造成了这个女子呢有多处受伤哦。那警方获报之后呢，到现场把人给逮捕，也协助被害女子就医验伤，而且申请紧急保护令哦。所以这个案件也凸显了分手前后往往就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时候哦。所以谨记啊，这个如果要面对那种高风险的伴侣的话，一定要记得三不三要原则，不要单独赴约，不要用激烈的言语刺激对方，分手之后就不要再联系了。然后呢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而且要报警，并且善用法律工具。另外呢9月9号到13号，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妇幼玻璃室粉丝专页也举办了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的有奖征答活动、哦、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答题一下哦，这个可以获得超商礼券哦。好，待会儿我们在音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也第三个小时的轻松上场，提前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存，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养成固定的日常运动，平时我会尽可能的抽出时间每周三次进行跑步或者是运动，无论是晨间的跑步还是黄昏的公园散步，这些活动都会让我保持身体的健康，也让我有机会整理思绪。所谓的运动不见得一定要是激烈的运动形态，也可以是公园里散步，或者是到河堤走走散散心。事实上心理学的研究指出，运动能够促进大脑释放内分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内啡，这是一种能够让人们感到愉快的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此外规律的运动还能够增强脑的功能，例如像记忆力跟专注力，这两个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需要用到的，这也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上都有正面的影响哦。运动让我感到对身体的活力与心灵的平静，当我透过运动来释放压力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自己的烦恼被逐渐的释放，似乎烦恼就随着风离我远去，而每一次的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则是一种成就感的体现。持续的运动让我更为健康，更为自信，也更能够以正向的心态来面对挑战。日常的运动不仅是维持健康的方法，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幸福来源。如果我们能够一起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并且持续的坚持下去，这将会让你的生活充满更多的活力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2:08，收听节目是轻松九点半是贵谦，这是郭宗佑跟张文琪合唱的歌曲叫《青春的卡达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两个路段依旧施工塞车哦，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台中系统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到后里地磅站。那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在216公里开始哦，那么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了园林地磅站哦，大概1到2公里车阵。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东向往草屯靠近林厝出口匝道有大块台皮散落，也在等待处理当中。好，此外国一刚接到说北上 181.1 公里过南屯内侧施工持续进行哦。

0: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1: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三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2: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立区目前呢，两个路段依旧在塞车，一个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受到167公里，也就是过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哦，将近快到后里地磅站，所以大概在163到164公里南下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266.5公里，这个是在南下过嘉义交流道之后中。

0: 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情况，请您小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北上部分呢，受到了在216公里过园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也是来到园林地磅站，回堵至少两公里哦，沿途定点走走停停情形。此外呢，省道台76线的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东向往草屯方向靠近临厝出口这里有大块胎皮散落，也要请您小心闪避。有热隔墙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消。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0: 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洋基队长 MVP 重炮法官贾吉今天伤愈归队了，而复出第一战呢，面对洛基三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两 K。不过洋基也因为他回归之后呢，士气大振，接替贾吉守备的拉莫斯呢，八局下敲出了制胜三分炮，帮助球队以5-3击败洛基，三连战开出红盘。而国联赛扬奖大热门哦，酿酒人24岁火球王牌米肖罗斯基呢，今天面对小熊缴出了6.19K。11分的优质先发无关胜败，但他这场比赛哦，火球连发，成为大联盟史上第一位单季累积1000颗100英里球的投手。中场酿酒人以4-3弃走了小熊，取得2连胜，而国联中区龙头也成为本季第一支率先拿下90胜的球队哦。那大联盟的赛季已经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了，力拼季后赛第一轮轮空的国联东区龙头勇士，那么今天以1-7输给光芒，吞下2连败。那么依照现行的季后赛的一个制度，战绩最差的分区冠军要先打外卡赛。那目前位居国联分区龙头队伍分别是东区的勇士、中区的酿酒人、西区的道奇。酿酒人战绩全联盟最好，渴望呢可以直闯分区系列赛，而道奇跟勇士战况焦灼，谁会掉到外卡赛也成为关注的焦点。那目前勇士落后道奇有 2.5场的胜差，而道奇今天也有比赛哦。那如果赢球的话，跟勇士的胜差就会扩大到3场，输球就变成2场哦。而老虎台湾怪力南里浩宇今天重返先发，面对双城第8棒守3垒，但全场3个打数熄火，吞下2K， 打击率掉到了 0.257。 而老虎中场以2-3吞败。那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呢，今天后援登板投了 3.1局掉4分，飙4次3振，摘下赛季第3次救援成功，赛后防御率是 5.00。 中场红雀 2A 以10-7夺胜。那林政伟本季已经累积118次的三振，再差6次就可以写下生涯的单季新高，而球队还剩下5场例行赛，有机会可以创纪录哦。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跟台钢雄鹰哦，都面临12天要打11场比赛的地狱赛事哦。那球员体力可以说是大受考验。昨天晚上两队碰面，又打得难分难解。台钢延长赛十局上攻下1分超前，乐天十局下先追平生涯第801场出赛的梁家荣，则击出个人14个球季以来第一支再见安打，帮助球队3-2。获得了胜利而稳住龙头的宝座，台钢呢则苦吞6连败。而 U18 的亚洲青棒赛，台湾昨天哦第一局狂扫14分，先发投手哦杨耀成呢投出了151公里的火球，西手吴杰瑞呢合计哦4局飙9K 没有安打，中场呢是18-0提前扣倒泰国队，预赛1胜1败，今天晚上6点半继续在天母球场要对新加坡，渴望以2连胜晋级。那毕业在埔门高中的郑平。郑品生呢，则扛了先发，蔡成龙也预计登板。那日本呢，则是在昨天以27-0提前4局就扣倒了斯里兰卡，率先晋级超级循环赛。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

0: 第一轮错失局数2-1领先，第四局开局还以4-0领先优势，最后连丢两局被18岁法国小棉花科顿逆转。那么这也是小林自美国大满贯赛以来最近四战大赛啊第三度在第一轮爆冷门出局，而且都是在五局大战当中输球。再来关心网球消息，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萨潘科在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陷入苦战，以5-7、3-6输给第八种子比利时的梅滕斯跟俄罗斯的施奈德组合，第四种子的台拉联军在女双八强止步。那所有台湾选手也都提前在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所有的赛程了。另外在女单部分则上演了美国超级富豪千金对决的戏码，第三种子的佩古拉呢历经三盘激战以3-6、6-4、6-3逆袭26种子的纳瓦罗，连续三年晋级纽约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再度要强碰志在三连霸的白俄罗斯头号种子世界球后沙巴连卡那沙巴连卡则是今天克服决胜盘2-4落后，最后以7-6、3-6、7-6险胜新科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冠军诺斯可娃。那白俄罗斯头号种子五连胜，连续第六年挺进到女单四强，持续朝三连霸迈进。另外在男单的部分呢，也进行了美国内战，迪亚佛呢上演了丢二追三的逆转好戏，中场呢是以5-7、3-6、7-5、6-3、7-6气走了同胞新星米切尔森，职业生涯第三度在纽约主场挺进到大满贯赛事的男单四强。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原本在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东向要往草屯方向靠近林厝出口前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目前在国道上两个工程持续进行，都还是有塞车，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指标167到171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指标大概163公里附近，好，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在过了嘉义交流到266公里的地方在 266.5 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216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好，行进速度有点慢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好，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都还算蛮不错的那今天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我们来送上日文歌，叫做前前前世。好，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礼拜四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受行出炉，中奖率只有 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oy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

0: 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1: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0: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如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经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2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6: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5: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7: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5: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另一名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2: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那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1: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七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来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三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即使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七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七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佳慧报道。
4: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5: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4: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资引，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学报道。
6: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7: 不会选，
8: 才会选。
6: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

0: 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1: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2: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1: 只要一秒

0: 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1: 会不会？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七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失联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4: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 38.8%， 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3: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6: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5: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 7.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办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2: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3: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证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2: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夜诊停业，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4: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7: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15%。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已由国民法庭

0: 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DO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1: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DO 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DO 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MDO 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正秀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4: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3: 严姓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3: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无尾巷弃货到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6: 杨梅分局又是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透进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杨梅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酯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7: 来，人家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一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6: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一托米酯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触法。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检，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寿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8: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 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0: 说，
1: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案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0: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报。
2: 台南萧龙镇童艺术季周末两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3: 萧龙镇童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4: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3: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

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开始渐渐的转凉咯，这两天呢都非常的有感，尤其呢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台湾的天气哦首当其冲，除了呢要注意早晚比较凉之外，也要记得把雨具给带上哦。那中央气象署也观测到今天早上清晨在新竹县的关西测到了18.5度的低温哦。那呢整个礼拜的水汽就会慢慢的增多，尤其呢整个迎风面的云量和降雨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桃园以北及宜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大致维持多云到晴。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也不是每天哦整天都可以放心的晒太阳，午后的嘉义以南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更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前往山区活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的天气状况哦。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概是落在29到32度，夜晚跟清晨低温则是在22到24度、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这个辐射冷却的影响，气温还可能更低。那离岛呢则以晴时多云为主，澎湖马祖约26到29度，金门则是25到29度。那呢渐渐的、哦、准备要这个入秋了，然后呢到月底就是中秋佳节，所以呢整个秋天呢也渐渐的有感受到与白天的感受差异很大。那呢如果是晚上通勤啊，或者是您有比较晚回家，清晨也会比较早出门的话，都一定要准备薄外套、哦、那呢就是依这个气温的状况哦，要适时的保暖哦，不像现在夏天平常都很热还会待在冷气房里面，现在真的是有感受到那个凉意了。到了明天呢，预计这个东北季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那整个降雨的范围会涵盖到桃园。

原以北及东半部，整个地方呢仍然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的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这两天呢整体天气形态都差不多。可以的话呢，出门的时候明天也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哦。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与北斗到园林路段，因为指标212公里处哦持续在做施工，所以呢也导致呢这个园林到北斗路段整个路段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从218到217公里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那呢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另外在这个 181.1 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有一个瓶颈点哦，是在167到171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也让这个整体的车流都一直回堵到这个台中系统路段，所以整段呢都不好走，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较不好走。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呢则是在这个过了中港系统之后，清水服务区到沙鹿路段174到176公里处，这边的车流量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30公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靠近林厝出口匝道原本有一块大块的轮胎皮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6线哦西向的2公里处往后龙的方向，在苗栗县后龙镇南社路段呢，这里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与小客车自撞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2公里处的王宫路段，轮胎皮掉落呢，也已经排除完成。另外呢，省道台61线呢有三个施工点提醒您哦，包括是在北上这个台61线南下的竹南到后龙双向哦，这里是双向，竹南到后龙路段是双向哦，在93到 99.1 公里处，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这里呢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封闭了，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都请您先行改道。另外呢，南下路段的封闭时间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之间，这里呢这一个礼拜哦是这个南下路段先行封闭，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都会封闭哦。目前呢这里请您经过台61线大山跟外埔南下路段呢先这里的施工期间哦侧车道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所以这边的整体状况呢整个车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那最后一个施工点则是落在这个163.5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哦，所有的车道都进行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因此呢这边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也是要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许寒光的风吹来的方向。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22.92点，来到47,228.70点，成交金额为6,905.35亿。上柜指数上涨0.75点，来到407.94点，成交金额为1,977.93亿。雅股至今指数上涨31.29点，来到65,300.6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3.91点，来到7,068.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31点，来到25,316.8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34点，来到3,949.8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处呢进行施工哦，整个施工路段后方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所以从指标218到217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北上在181.1公里处南屯交流道过后呢，内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拢北拜，而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67到171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那也导致后方目前哦整个车流速

度呢，从过了台中系统之后都是比较慢的，整体车速是落在30公里左右。另外呢，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在 43.1 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路段这边呢，进行这个横向排水钻设作业，所以呢进行交通管制哦，每20分钟会放行一次。那呢这个整体的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也请您呢如果呢行经台18线沿途都可以确认这个资讯可辨识看板 CMS 所显示的讯息哦，这样子呢持续前进才会比较安全。省道台76线西向往这个埔盐的方向，在21到11公里处的园林到埔盐路段，内外侧车道都进行结构缝及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这个施工也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在这个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封闭所有的主线及侧车道，都请您呢到下个礼拜五之前都请您改从后龙交流道下台6线加台1线接台13甲线再接台1甲线，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行驶。那南下线呢，则是可以从竹南交流道下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以及台61线，就可以呢驶回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了。那台61线还有一个施工点，则是位在大山跟外埔路段，这里目前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呢进行这个施工工程，封闭主线车道，目前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的行驶，那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以上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卡乌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这一首戴佩妮的《多么想念你》。

这首歌是戴佩妮的《我多么想念你》。那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两个路段哦，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分别是在这个北斗到园林路段指标216公里处，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呢一路回堵到了这个217公里哦。这里整体的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大系统路段也是车多、哦，那呢也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因为呢，这个大雅到丰原路段167到171公里之间哦，这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所以呢，后方的车流量就一路呢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整段呢都是比较不好走。另外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家路段，在这个 43.1 公里处的嘉义线番路乡公田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进行交通管制，那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哦。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也请您呢相关的施工资讯在沿途哦都可以看一下台18线的这个 CMS 可辨识资讯系统的看板，确认前方的路段的状况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徐伟翔的《爱火山的人》。

0: 这首歌是徐蕙翔的《爱火山的人》。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7，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行车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一样是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216公里处施工的影响。那呢后方哦，这个施工点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因为这边呢，这个整个丰原到大雅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让后方的车流是明显的增加。那另外呢，还有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26公里到160公里之间的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整体的这个路段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 OK 好走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也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嘛通过。省道部分，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呢，在43.1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路段这边进行施工哦。那呢，持续到下午的5点，进行交通管制期间，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你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塞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

0: 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城水翠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1: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城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城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城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城回归南庄的念头。
2: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有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城，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1: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城的水翠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欣凯报道。
3: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员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4: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市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3: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

0: 我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哦，包括是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这个216公里处施工点的影响，这里施工前后呢，都各这个影响到了前方约1到2公里处哦，整体车速是低于3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原到大雅路段哦，这里是在167到171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也导致整体的车流量一直持续到台中系统路段，整体呢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在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的 43.1 公里处，嘉义县番路村的这个公田路段哦，因为进行施工的关系，实施交通管制，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也请您呢经过该路段哦，这个公田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也随时呢这个注意这个沿途的资讯可辨识 CMS 的看板哦，了解一下最近的施工状况哦，这个放行的时间或者是前方的路况，都请您挨注意哦。省道台61线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施工点，而且都是长期施工，包括是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封闭主线车道及侧车道，整个路段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无法通行的，请您改行驶替代道路，这个施工封闭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钟。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另一个施工点，则是在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南下车道呢是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的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还是可以使用，那整体的车流都受到影响，可以的话呢在这个上下班的期间，或者是如果您有一些需要比较快速抵达的路事情的话，也都可以先行做改道哦。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39分，我们关心一下台股的股市行情哦。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77.58点，收在47,183.36点，成交金额为7735.06亿。上柜指数则是上涨0.90点，收在408.09点，成交金额为2161.42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50.43点，来到65,118.9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2.63点，来到7037.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5.34点，来到25,231.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4点，来到3941.59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指标216公里处的施工点哦，整体呢后方一直回堵到了217公里，车流速度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不好走。北上的这个南屯路段哦，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呢，181.1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整体车流都是 OK 正常。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26到160公里之间，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持续南下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因为呢整个丰原跟大雅路段的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所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也请您呢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会有急速减速，都请您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目前呢往丰原方向的整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不知不觉呢慢慢时序进入秋天了，那九月份呢也是很重要的季节转换时间，而且呢也是

我们的这个捐血活动的时间哦。那呢，捐血活动的时间是在9月15号的星期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在这个黎明办公区礼堂，也就是在黎明新村里面，黎明路二段501-1号。那你的导航呢，可以很简洁的直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呢，到现场看到三台大大的捐血车，就知道你的目的地已经抵达咯。这一次呢，我们活动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友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哦到现场设摊哦，跟大家一起互动。那现场呢，除了这个我们这个捐血活动之外呢，还有这个趣味的桌游，还有有奖征答，以及呢可以拿废电池和旧三 C 产品拿来更换有机肥料，这也非常感谢这个台中市环保局到场一起响应支持。所以呢，现场哦，除了这个你可以在现场等待捐血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知识点跟很多的互动活动等着你哦。那除了这些呢，我们也为了大家，希望可以呢让大家一直持续的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呢继续一起呢为热血贡献一份这个心力。我们还邀请到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大家进行义诊的服务哦。那现场呢，在等待捐血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看到中医师，都可以上前呢跟他问诊啊，也希望呢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呢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每年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那更重要的事情呢，是要记得携带你的健保卡哦，尤其是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双证件，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现场为您做记录，然后现场确认，一定要给你哦。

这首歌是才子的《夏夜吻着海风和你》。刚才提到我们9月15号的捐血活动，除了呢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社摊跟这个桌友，还有跟大家互动的一些有奖征答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些赞助品哦。我们的厂商呢都非常热情，非常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都希望呢可以让捐出热血的你们有一些回馈。所以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鲁基金会、阿华斯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友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引导家、喜常来公司哦，热情赞助这些相关丰富的礼品。那当天只要完成捐血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一帆风顺小芋头有一帆风顺的祝福，以及多多好皮蛋一盒、引导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好礼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呢，除了以上刚才提到的这些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友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那呢 整个奖品都是非常丰富的，也非常期待大家呢可以一起到现场做响应哦。那呢请您记得呢，如果到现场来的话，除了携带的双证件、身份证及健保卡，可以的话还要记得带这个环保购物袋和保冷袋，因为这个羊肉炉是冷冻食品，所以还是希望哦，可以在维持一定的温度下把它带回去啊。如果当天不小心退冰的话，也可以直接当晚餐吃哦，因为呢最近这个天气也变凉了，也是很适合好好吃一个温暖的羊肉炉。那捐血中心呢也表示哦，目前呢真的是血源有在短缺，那呢尤其是 A 型血跟 O 型血需要更多的这个热血注入，都欢迎你。如果当天呢时间有空，然后身体状况也不错啊，前天晚上有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那呢都欢迎您可以一起来这个黎明新村的黎明大礼堂，一起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哦，很希望都可以看到各位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一样哦，是在这个两个瓶颈点，包括是在北斗到园林路段指标216公里处，这个施工点呢前后两公里左右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呢从219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4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汇入大系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则是因应这个大雅到丰原路段167到171公里之间内侧车道的施工，那整个车流量都回堵到了台中系统之后，所以呢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路况警惕，警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

0: 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2: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2: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这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2: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3: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系上线了。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的玻璃室上线，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周怡和周警务正。警务正您好。
6: 你好，菲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是今天呢，因为我们呢常常哦有听到这个很多这个防诈打诈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想请问一下，警方长期在这个打击诈骗里面哦，不遗余力，也是非常的这个向大家宣导哦。那跟往年相比，整体的案件量跟这个诈骗类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依据165打诈仪表板的专网统计，台中市今年1到8月。受理诈欺案件是13808件，财损金额是新台币48亿5485万元。跟去年同期相比呢，件数是减少了3420件，财损减少新台币40亿57万元，显示双双大幅的下降。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正是台中市全体警察同仁全力打诈跟预防性落实宣导的最佳证明。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今年115年1到8月诈骗案件的前五名哦，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假交友投资诈骗、涉及应招诈骗及假交友征婚诈骗。那在这前五名当中呢，就是前两名呢算是比较偏高的诈骗手法，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那网络购物诈骗呢，它是受理案件数最高的，通常都是用低价的商品广告吸引民众的注意，引导私下加赖，并会说加私下交易会更便宜，要避开第三方支付的平台。汇款之后呢，诈骗者就会删除账号或封锁，或者是会引导交易失败转入假客服，显示金流

0: 需要验证没有通过，那转入甲客服会确认账号跟密码，其实就是在做转账的动作而造成财损。那另外一个比较高发的诈骗手法就是假投资诈骗，这一类的诈骗手法会跟假交友的诈骗手法来做结合，那财损金额也会比较偏高。那主要是因为国人的生活形态呢跟网际网络是离不开的，所以诈骗集团就是用高获利低风险这一些的广告，或者是用不明赖的投资群组邀约，或者是名人代言，来让民众误信投资是低风险而诱骗汇款，造成被害人的损失。
1: 是，刚才听到怡和说呢，整个财损的金额跟这个案件量哦都大幅的下降，真的觉得非常的棒诶，因为其实也相当多除了警方这边呢真的非常用心一直在跟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宣导跟打击，追溯这个诈骗集团的打击犯罪之外，也代表说我们其实大家呢也慢慢的有这个防诈意识了也会预防这个被骗。那刚才也提到说现在呢还是前两名的就是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跟这个假投资诈骗，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最近呢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种不同的类型的诈骗，会用我们的同情心或是我们的同理心来希望说我们用帮助啊，或是用就是可以用悲情牌来让我们可以会不会也陷入这种诈骗的情境里面？
0: 对，因为这一类贴文呢也是最近呢常常有看到的。那主要就是说他会用编造一些比较有背景故事的，那一般来讲如果他单纯的用低价网络贴文来引发买家就会想说哎，怎么可能那么便宜，但是如果他包装成这种故事性的，譬如说原PO正处于崩溃边缘啊，需要变现啊，这些情节反而能降低买家的戒心，那甚至让人产生哎，我顺便帮忙啊，顺便捡便宜的心理，那这种情绪性的操控呢这是诈骗集团的一些话术。那它的是一些心理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哈，台湾最美丽风景就是人，那我们民众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三大自保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剧情，如果越耸动啊，价格明显是低于行情，诈骗几率就越高哦。真正需要用钱的人不可能将单价数万元的3C商品以几乎赠送的价格来出清的。那第二个就是不要私下交易，因为不要轻易的加入不明赖的账号，也不要点击这个不明的一页式网站连结哦，因为正规的购物平台或实体门市是不会要求消费者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的。那第三个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因为购买高单价的3C商品哈，必定呢要从官方授权的通路或者是实体门市来购买，如果价格很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就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网络世界社群媒体天天都有很多光怪陆离的巨码，看看热闹就好，不要因为一时的同情或者是贪小便宜让辛苦赚来的钱付诸流水。如果民众不慎已经将汇款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也要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越早通报呢就越有机会拦阻损失，降低伤害。
1: 这个怡和警务证讲的让我想到之前啊，在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很多这个店家他的招牌不是都会写说什么跳楼大拍卖，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老板什么出清清空，他都是用类似这种很耸动的标题，只是现代换到那个社群平台上，对不对？
0: 社群平台的话，因为它包装成故事，然后让你吸引去看，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有同理心非常有爱心的，就想说顺便帮忙，没想到误入诈骗的陷阱
1: 哦，就很像那种广告或是贴文，他可能就是旁边会写哦，他的意思是旁边会写一些故事哦，比如说他被小三骗了，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家庭有什么困境，那大家可能就想说点进去看就可能会掉进去这个陷阱。
0: 对，就是说可能我的这些高单价的这些3C商品出清啊，大家帮忙，或者是说要把现在这个房子卖掉啊，二手家具全部出清等等，类似这样的手法
1: 哦，用这种感觉更平易近人，然后又让人家更可以理解，互相同理互相关心的方式哦，让你诱骗你进去说哎，那我就如果可以的话买一张椅子好了哦，如果可以的话哎，我看有没有家里的东西需要买一下，这样子不小心就会掉进去这个陷阱里面了。
0: 对，没错。
1: 是，那除了这种之外啊，特别要留意这件事情，还有一种就是帮忙投票，什么画画比赛啊，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做什么团队竞赛哦，这种东西如果要投票的话，那这种是不是也可能会是诈骗的一种类型？
0: 对，那近期的话也有流传说帮忙投票啊这些邀请讯息，好多朋友

0: 你有都有收到哦。那如果点击的话，可能会要求下一步的操作。那其实这个都是诈骗哦，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在投票，而是把你的 LINE 的账号啊交给诈骗集团。怎么说呢？因为他会邀你就是输入 LINE 的密码，然后输入简讯或者是 APP 的验证码，或是扫描不明的 QR code 登录，还有确认登录并授权陌生的装置。其实啊，这个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不好意思拒绝的人情心理啊，将这个陷阱包装成投票、抽奖、集气等活动，诱骗民众呢一步步完成账号盗用的流程。一旦得逞啊，那诈骗集团可以冒用身份向通讯的好友发送相同的钓鱼连结，使受害的范围啊如雪球般迅速的扩散，甚至进一步会实施假借贷、假投资、假交友等财务的诈骗。所以呼吁民众要牢记，投票可以，但是不要把 LINE 的账号密码、验证码交出去。正常的投票活动绝对不需要输入 LINE 的密码或扫描 QR code 授权陌生装置。若已操作，请立即采取以下补救的措施哦。第一个，立即修改 LINE 的密码；第二个，登出所有登录中的装置；第三，使用再次登录的功能。如果无法登录的话，请向官方维报。第四个呢，就是要检查通讯录是否有被冒名发送异常的讯息。再次提醒，多一个人具备防诈意识，就少一个人受害，共同守护账户的安全。那如果任何疑虑的话，也请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来做查询。
1: 是，您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些活动啊，因为现在很多这种线上，或者是很多大家都会用这个在社群平面、社群媒体上办一些活动，正常的投票活动是不会跟你要赖账号这些，可能只会要你投哪一个作品，或是要投哪一个队伍，但通常绝对可能顶多就是一个这个叫你投票完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凭证之类的，但他绝对不会提供这个赖相关的验证码，或者是扫描 QR code。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还是
0: 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输入密码啦，或者是 QR code 认证码这一些，或者是确认登录授权陌生装置，这个都是不会叫你做的。正常投票不会叫你做这些操作。
1: 对，而且正常的投票活动，它一定会有官方网站。哦，今天比如说什么写生比赛哦，或者是什么篮球运动，然后要怎么报名或者怎么线上玩，其实只要是一些什么全国大专院校或者是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它一定都有官网。那像这种类似投票式的网站，也可能你点进去，其实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个东西。那如果他再加上提供这些资料，是不是就可以怀疑说他就是在骗人啊？
0: 对，点下去之后连不上上一页下一页，其实就是一页式网站，那就是一个钓鱼的网站。那其实他就是要调取你的账号，进而呢再去做其他的诈骗操作。
1: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分辨的地方哦。那最后想再请问一下，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嗯，那目前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两个，就是法宝，一个就是165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上面呢会有最新的诈骗宣导跟数据，那民众可以透过案例来做一些这个宣导的查看，看是不是遇到有类似的情况。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有可疑遇到诈骗的话，还是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周怡和周警务正哦，告诉我们这些最近的诈骗手法跟类型，也希望大家没有遇到是最好，有遇到的话也可以很聪明的赶快分辨，避免掉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哦。谢谢您哦。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呢，有两个瓶颈点要提醒您哦。这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指标216公里处的施工影响哦，整个前后路段两公里的地方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67到171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

0: 攻，那也导致后方呢回堵到了台中系统，所以南下呢临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边车速呢甚至低于10公里都比较不好走，整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还有在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嘉义线的番路乡公田路段进行施工哦。那呢，这里整体都在做交通管制，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也请您呢，行经台十八线的时候，沿途都可以这个确认这个 CMS 可辨识资讯系统看板所提供的讯息，让您的行车哦，不管是前方的交管或者是沿途的状况，都可以更好的掌握。当然，收听警广也是呢，会持续为您更新状况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丰原区的三丰路一段78号之前发生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还有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整个往丰原方向的这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马恰里爱注意这个施工点哦。
1: 远方的欢呼举起，像冰杯

这首歌是宋念宇的《我还有个梦》。那呢，这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从指标219一直持续到214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您多加留意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这个大雅到丰原路段整体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哦，也导致后方呢 一路呢车多到这个166公里处，台中系统过后就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所以呢整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主要长期的施工点，包括呢是在双向的93到99.1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的缘故，封闭了所有主线及侧车道，所以北上线请从后龙下台6、台1接台13甲，再接台1甲，那就可以行驶回台61线行驶。那呢南下线则是从竹南交流道下台1甲、台13甲到这个台一线、台六线就可以驶回台61线行驶。那这整个施工的路段呢，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哦，为期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整个主线跟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施工封闭的地点呢，则是在这个99到102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呢是封闭这个南下线的主线车道，整个侧车道的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还是可以通行，不过呢这个地方呢还是整体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到了这个礼拜一之后，下礼拜一之后呢，则是会改为双向的主线车道封闭管制，都请您呢经过这个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文慧如跟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1: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4: 才会选。
2: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馈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4: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3: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4: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3: 反馈一起，
4: 区域联防。
2: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馈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会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4: 会，不会？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

0: 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1: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搞扣折，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伫遐发作。车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999，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0: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4: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3: 严姓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一级毒品异托咪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3: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8: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7: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8: 真有此事？
7: 70%？
8: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7: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8: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7: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8: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7: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8: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 爱妃就

0: 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1: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225公里处的西罗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在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施工，那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整体路段呢后方回堵了2公里，一直到218公里处，所以北上路段呢，请您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一定要注意前方有急速减速的情形，这边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这个167到171公里之间，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持续施工，那也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路段，整体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在往这个雾峰系统的方向，22.8到22.6公里之间，过了国姓二号隧道内侧车道有大快速甲板掉落。提醒您，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2.8到22.6公里处过了国姓二号隧道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很大块哦。那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长期的施工点，一个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指标93到99.1公里处哦，这里双向车道呢都是进行封闭的，完全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如果是北上线，请从后龙下台六再接台一，接台13甲就可以接到台1甲线，驶回台61线。那如果是南下线，则请您呢从竹南下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就可以接回台61线行驶了哦。因为选拔大桥施工的缘故，这边呢目前封闭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五的5点钟。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在99到102公里处，这边呢则是只有封闭主线车道，侧车道呢仍然维持1线汽车道跟1线机车专用道通行。那南下路段呢目前会是持续封闭到下个礼拜一哦。那到了下个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都会封闭，那呢整个施工工区的侧车道时速呢会降至40公里，也请您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如果呢要维持往这个路段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影响哦。此外，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一段78号之前有发生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接近施工点的部分呢，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也请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的移动。

这首歌是 CN Blue 的《美好的你》。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25公里处西螺路段外侧路肩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那国道一号部分持续北上的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那整个路段呢，后方一路持续回堵到219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前方车速都不好走，会一直持续到园林路段。这整段路程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台七十四线北上的匝道，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67到171公里处哦，刚好接获到最新的消息，这个丰原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排除了。那呢，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165到166公里之间车速落在30公里。那相信呢，等一下慢慢的呢，整个车流疏解消化完之后，这边呢就可以顺畅好通行行了。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在22.8到22.6公里往雾峰系统的方向，过了国姓二号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快速胶板掉落。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峰路一段78号之前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在丰原区的三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哦。那整个往丰原方向的整个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真感谢你哦，感谢你呢，提供热心的提供所有的这个车况的资讯给大家，让大家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更有默契的小心慢行。来听上。

0: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

0: 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啊，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独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一起来更新目前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25公里西螺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路段在216到212公里之间，这个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整段路程呢，还后方回堵了2公里，所以这整段路都非常的不好走，车流量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持续北上路段还有在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有施工，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南下部分在126到160公里之间，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整个南下路段呢也都是顺畅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14线西向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43.5公里处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9坪跟碎玻璃散落，在这个台14线43.5公里处往彰化的方向，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9坪和碎玻璃散落，经过西尊爱的北塞离。省道台18线呢，在43.1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路段进行这个横向的排水钻设作业，那整个地方呢都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这边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请您呢经过这个沿途的公田路段都要注意台18的这个 CMS 资讯可辨识看板所显示的相关资讯，了解整个台18线的最新的交围路况，还有这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有3个工程提醒您，一个是比较短期的，到今天下午5点，也就是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那另外2个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93到99.1公里处，因为选宝大桥施工的缘故，所以呢封闭所有的车道，都请您呢从后龙下或者呢南下线则是从竹南下都是先接其他省道再驶回台61线行驶，那呢现场也都会有这个交尾的指示方向也请您沿途呢走替代道路了。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则是在大山跟外埔路段指标99到102公里处，这边则是进行长期性的施工，南下线目前是封闭主线车道，那呢侧车道维持一线车道与这个一线机车专用道的这个通行那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则是改为双向都会进行这个施工管制，那也是只维持侧车道的一线汽车道跟一线机车专用道，那整个施工区间的侧车道呢则是会降速到40公里，因此呢这边所有的施工管制路段都请您依现场的交尾管制措施行驶，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可以的话我们都可以先行改道，这样子呢到您的需要去的目的地会更顺利哦。

0: 在草地晒太阳，妈妈说这样就会不该，你也会觉得很温暖。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6.3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 22.8 公里到 22.6 公里过国姓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十四线西向 43.5 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护，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呢，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整个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喝，我北哪喝我就会当来去我飞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飞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5: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太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疗愈

0: 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要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哈、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5: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一起来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处靠近西罗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蓝色大帆布掉落，北上呢在225公里的西罗路段外侧路间则是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路段在216到212公里处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那这整段呢，从北斗一路到园林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多大的地方哦，整段路呢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北上路段在大雅系统路段，这个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持续北上新竹到竹北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美迈。而国道6号的部分则是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 22.8 到 22.6 公里处过了国兴2号隧道，内侧车道有大块塑胶板掉落。此外在省道部分，台14线哦，西向往国兴的往彰化的方向，在国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酒瓶跟碎玻璃散落在这里，也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93到 99.1 公里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玄宝大桥施工关系，所以呢整个主线跟侧车道全部都封闭，请您提前改道。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大

到外埔路段南下线呢，从9月7号一直持续封闭到9月14号下个礼拜一，那都是封线中闭这个主线车道，那侧车道还是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到了下礼拜一过后呢，则是呢双向的大山到外埔路段都会进行施工封闭，都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施工点的车流量哦，这里车流呢都会受到影响，时速会落在40公里。台中市区的丰原区在三丰路一段78号之前有发生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有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目前呢整个实际施工点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这一首小安的《无情话》，滴着较无情的你。

不晓得听到这个音乐的你呢，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哦？有时候听到这个开心的声音，开心的音乐呢，整个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愉悦。那如果可能听到比较抒情的歌曲，悲伤的歌曲呢，也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哦，可能会有点悲伤，或者是有点惆怅。那再加上这个撰写比较漂亮优美的歌词，可能一下子情境就来了。那呢，其实呢，在这个药师陈雨婷哦，在他的脸书分享说，其实哦，这个早古代人的第一张处方有可能不是草药，而是音乐哦。不管呢是在古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宫廷音乐，或者是甚至在这个巫术啊，或者是在早期的宗教信仰里面，都会靠音乐哦，可能去疗愈或者去表达这个比较神圣，或者是去治愈哦，有一些人的身体哦，这都是音乐带来的一些效果。那《黄帝内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五阴疗法哦，传统中医理论呢，将这个宫商角徵羽五个阴呢，分别与五行和这个身体的五脏相对应，那也受到了这个五阴疗法。因为古代人的相信呢，不同的声音会具有不同的特性，也可以配合身心的状态进行调养。当你的心情郁闷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呢，这个角阴哦属木哦，可以有这个舒展、生机蓬勃的意象，也许就可以听听像是这个周杰伦的《稻香》或者是《晴天》。那如果感到焦虑、很难入睡，这时候可以选择比较低沉平稳的宫音，宫廷的宫哦，透过沉稳的音乐让情绪慢慢的稳定下来，像是青花瓷、菊花台，比较低沉平稳的声音就是宫音的代表歌曲了。那除了古代有这个五音疗法之外，现代的物理学与神经学也证明哦，音乐确实可以透过听觉用这个情绪与自律神经等途径影响人的身心状态。因为声音的本质是一种机械波哦，除了被耳朵接收，同时和这个脑波心率产生共振，那呢则影响了大脑对节奏旋律的情绪处理。一般来说，如果听到比较缓慢比较规律的音乐，可能有助于放松，让心跳跟呼吸逐渐趋于平稳。相反呢，如果呢今天想提神，或者是呢像现在如果您在开车或是工作的时候，需要一些节奏明快、刺激性比较高的音乐，就会让人的感觉更亢奋哦。可以呢不用喝咖啡之外，听到音乐也可以随之摇摆。像是呢每分钟60拍左右的慢音乐，就可以有效引导大脑产生阿法波哦，呢让这个迷走神经释放放松的讯号。那也可以呢抑制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的效果，让你的心率和血压下降。节奏较快的舞曲呢，则会拉高你的交感神经，让你的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哦。所以是不是如果今天碰到这个血糖或者是这个比较血压上升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听音乐啊？但是呢，同一首歌有人听了可能觉得很疗愈，那有人觉得很吵闹，也不代表说哪一种音乐比较好，其实是每个人的个性、生活经验跟当下的情绪不同，对音乐的需求也会有不一样哦。例如比较内向的人呢，神经系统比较敏感，会喜欢结构严谨平稳的古典乐或者是轻音乐哦，比较舒服哦，比较不会那么刺激。可是因为外向的人呢，他的神经强度哦，本身的这个耐强性就比较高了哦，所以呢希望这个刺激哦，渴望这个激动的感觉哦，更喜欢重金属或摇滚乐等这个高强度的声波音乐。因此呢，这个音乐的喜好程度可能呢也是跟人对接受刺激程度的需求有关。有些人呢在想要这个平稳的情绪帮助自己安静下来，有些人则喜欢这个强节奏来自己提振精神。所以呢，相信每个人的音乐处方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呢下午可能昏昏欲睡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比起喝一杯咖啡来说，也许听一首就是很令人兴奋的舞曲啊，搞不好也是提振精神的方式。或者是今天身体在不舒服，可能有吃过药了哦，需要好好的放松睡眠的时候，这时候呢也许呢也可以试试看你自己有没有你自己的音乐清单哦，音乐处方呢来试试看，让自己更加的舒服。没有的话呢，听听景广哦，也我们在播放这个歌曲的同时，你也许呢会看到说，你特别喜欢哪一首歌，或者是你不喜欢哪一首歌，这也是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方式。

好的，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处靠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车道有掉落蓝色大帆布，持续北上在225公里处的西罗路段路间呢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在216到212公里之间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那呢这个施工呢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219公里处的北斗交流道之前，所以过了北斗之后呢都有急速减速、哦、整体车速比较缓慢，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26到160公里之间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省道呢国道6号的部分、哦、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22.8 到 22.6 公里处过了国姓2号隧道内侧车道有大块塑胶板掉落。省道部分，台十四线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43.5公里处，国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酒瓶和碎玻璃散落。经过国姓路段的您小心留意了，在43.5公里处的外侧车道，酒瓶和碎玻璃掉满地。那目前呢，也持续都在处理当中。另外，省道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加路段的43.1公里处，嘉义县番路乡的公田路段，这边呢也是持续在施工进行。交通管制每20分钟会放行一次，也请您注意沿途的 CMS 可辨识资讯看板所显示的相关讯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丰乐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整体的施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之后的外侧车道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目前呢接近整个施工点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请您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曹雅文的这首歌《梦溪只能回味》。

0: 景广新闻。
1: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四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一成，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市府鉴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跟新北的交通非常重要。
2: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服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

0: 市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1: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也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哎，我就警觉到我顶是要做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0: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六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4: 安先这季因足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若讲两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加好，甲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3: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果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处，靠近西罗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蓝色的大帆布。那持续北上路段在216到212公里之间，原

路段内侧车道进行这个割草作业，那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之前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都请您过了北斗之后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这边的车速靠不好行低于30公里。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126公里到160公里之间的头屋到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38.5公里到236公里之间过了竹山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处要接台74线匝道的西向匝道呢这边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211公里处要接台74线西向的匝道这边呢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比较不好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07.3到207公里之间园林市路段路面有坑洞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另外省道台14线西向往这个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43.5公里处的国信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酒瓶和碎玻璃散落。省道台18线太保塔塔加路段在43.1公里处的嘉义县番路乡公田路段进行施工哦。那目前呢这里整个路段公田路段都是实施交通管制，每20分钟放行一次，那呢这个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相关的施工资讯呢请您呢在这个台18线沿途哦都可以参考 CMS 资讯可辨识系统看板所提供的消息，也让您的这个前端的这个施工路段的旅途呢更加的顺畅。

0: That's what we talking about. Be you.
1: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在这个209公里处哦，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状况哦，提醒您在这个北斗到园林路段，整个指标在220到219公里处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因为呢整体路况216到212公里处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割草作业，那这个施工路段里面呢，在214公里处哦又发生一起事故，也导致呢在这个园林交流道之前都是车多速缓，过了北斗一路到园林之前整段路都不好走，持续施工，然后也有事故发生，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向部分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交流道之前车多速缓，持续南下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04.8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灭火器掉落。那感谢听众朋友刚才帮我补充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哦，214.3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因为刚才提到那个到园林之前都是施工路段，那这个里面呢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哦。国道一号北上214.3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啊。加上呢，这个整个施工作业也都是在内侧哦，所以目前都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38.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竹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这边整体的车速呢是 OK 好走的。南下部分则是在211公里处，雾峰系统要接台74线西向匝道，都有回堵的情形哦。所以呢，整个国道三号的雾峰系统交流道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台一线的部分，北上的207.3到207公里之间，园林市路段路面上有坑洞，也在派员过去前往处理当中。此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丰乐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台中市的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育才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那呢整体后方车流也是明显增加。提醒您，台中市的双十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育才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整个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明显比较多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2，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起做个会诊。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处，靠近西罗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蓝色大帆布。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216到212公里处园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割草施工作业，那呢也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北斗交流道。那呢过了北斗之后呢，其实哦在这个割草作业的施工路段里面，北上的214.3公里处有发生3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呢目前过了这个北斗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园林之前整体车速都是非常缓慢，低于30公里，这边看不好怕哦。北上路段在181.1公里处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整体车速也有受到影响。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整体都是车

多速缓，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也是走走停停，持续南下还有在这个198公里处靠近彰化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再往前一点大概往前6公里左右204.8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灭火器掉落哦，所以呢在彰化之前198公里处中外侧车道轮胎皮，过了外侧车道过了彰化之后啦，外侧车道呢则是有灭火器掉落，经过的时候彰化前后一定要小心留意散落物。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38.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竹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都在施工，这边整体车流是正常 OK 的。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处，在雾峰系统路段要接台74线西向的匝道呢，整体都是有回堵的情形，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整个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速缓，整体车流速度呢都有受到影响，卡不好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207.3到207公里之间，员林市路段路面有坑洞，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台18线的西，在这个双向的43.1公里处，宫田路段哦，嘉义县番路乡的宫田路段进行施工的交尾管制，目前呢才每20分钟放行一次。那呢也请您注意沿途的 CMS 可辨识资讯系统所显示的相关资讯内容，经过这个宫田路段的时候小心。请留意施工路段。省道台61线双向的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选保大桥施工缘故，所以呢整个南上还是北下路段都是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封闭点呢，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哦，99到102公里处呢，这边是封闭主线车道。那目前呢整个侧车道呢还是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使用，也请您呢经过大山到外埔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目前呢到了节目尾声，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我打给。那呢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也祝福您一切顺心如意。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1点到4点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一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

0: 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3: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的男神燕，欢迎大家收听每礼拜一到拜五下午的4点，到下午的6点半进行的公路家族。好，上节目之前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这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呢，第61届的广播金钟奖公布了入围名单，恭喜我们台中分台郑晴跟季谦入围了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跟节目奖，就是所谓的双入围啦。哎，要双入围很不简单呢，表示呢这个、做得很好，主持人很好，然后节目做得很好。那颁奖典礼呢，是即将在10月17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进行颁奖。希望我们今天跟郑晴呢，把大奖通通抱回来。好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气温。台中现在是30度，田中31度，古坑30度，嘉义31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27度，基隆26度，宜兰28度，花莲28度，台东是30度左右。空气品质，我们整个中部路段的不应该说路段的哈，中部地区哦，都是属于普通等级，算是还 OK。好的，那另外呢，目前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北上216公里哦，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目前呢，大概是从223公里北斗之前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喽。好，这是因为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呢，在这个北斗交道过后的216.1公里，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从223公里北斗交道之前呢，就车多不好走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路段呢是在87到89公里的湖口湖区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接近彰化交流道中外侧车道这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呢，已经排除了。那在北上哦，原本就是214.3公里啦，过北斗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这个事故也排除，难怪哦，这个北上从223公里的车速会这么慢哦，这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有施工有事故的影响。那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车流在消化当中，因为目前回堵到223公里，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的，那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04.8公里哦，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之间的外侧车道呢有灭火器掉落。在台21线呢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中游日月潭加油站路段呢，这个路面坑坑洞洞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在台中市的双十路往北屯路过育才街外侧车道有事故，也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节目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戴爱玲跟纳乌瓦少女队所演唱的 Mr. 阿雅。

0: 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Mr. Aya。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呢204公里呢，就是在这个浦沿应该说是214公里了齁，国道一号北上214公里过北斗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大概从220公里北斗路段开始呢，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也是车多点，南下在204.8公里也就是呢彰化到浦沿系统之间外侧车道呢是有灭火器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那另外现在在省道台21线就是在南下 60.8 公里到61公里哦，中油日月潭加油站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要小心，台中市的双十路往北屯路那过了育才街外侧车道有事故哦，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台中市刑大侦六队呢，在2025年初分析165诈骗资料库，发现有诈骗集团诱骗民众加入假投资 APP 进行股票投资，再以这个抽购股票啦，以及专案补助等等的话术行骗。那一共有26人受害，这个财损金额高达了7909万。那其中财损最多的受害人是在台北市的一名76岁妇人，她一共被骗走了3566万元。警方呢巡线逮捕了诈骗集团成员林南跟李南，一共29人哦。全案呢已经报请这个桃园地检署指挥呢扩大侦办。前调调查呢，这个诈骗集团透过大量的赖账号来诈骗民众，先由吴南跟倪南呢以每

以300到500的价格收购人头门号，再以猫池设备创设 LINE 账号，并且每笔6到40颗泰达币的价格转卖给林贤跟李贤。两个人在2004年8月架设了交易网站，贩售 LINE 账号，以每个 LINE 账号30到70颗泰达币的价格转卖给柬埔寨等境外诈骗机房，并且每笔交易当中抽取2颗泰达币来磨利哦，那不法获利高达了上千万。那检警经历了1年多追查查证呢，在2025年3月到2026年6月之间，发动了数波的查缉行动，在台北市、新竹市、彰化县等地呢，陆续逮捕了面交车手、提款车手、收水手以及这个控盘主嫌等共25人，并且持续扩大追查，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的吴贤、倪贤等架设不法网站贩售 LINE 账号的林贤、李贤等4人查缉到案。那经查呢，这个林李两个人网站一共有你听到真的很可怕，168281组的 LINE 账号。那其中有2279组有诈骗的事实，造成了财损上亿元。警方指出呢，这个集团一共诈骗了26位的民众，受害者遍布全台，其中财损最多的受害者是台北市一名76岁的妇人，他从2025年3月开始，一共被骗了3566万元。那目前呢，检警已经在诈团据点查扣市值大概750万元的加密货币，现金12万多元，礼券36万，手机59只，电脑主机3台，笔电1台，猫池设备13台，跟 SIM 卡有304张。全案依照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呢，还有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

FM 94.5金广正在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87到89公里，湖口湖区过后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北上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这个北上呢因为在 216.1 公里，就是北斗过后还是有施工在进行齁，那所以呢目前的车速是从223公里开始呢到北上217公里，这一段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点齁，这边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看不好行啊。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南下204.8公里过彰化外侧车道呢有灭火器掉下来的情形哦。那以及呢在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中游日月潭加油站这个路段呢路面有坑洞，台中市的双十路往北屯路过育才街外侧车道有事故，然后方的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来听吴青峰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晴天娃娃》。

来自吴青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晴天娃娃》。今年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一共四天，因应旅客的需求，台铁公司今天在宣布将加开两列次哦，在9月11号凌晨零点开放这个购票哦。那因为今年的中秋跟这个教师节连假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台铁先前已经公告哦，从这个9月24到29号全线加开各级列车次，一共158列次哦。那台铁表示，为了加强服务旅客，在9月25号以及9月28号再加开东部干线自强号一共两列次哦。那这一次呢，加开班次9月11号凌晨零点开始同步开放网路台铁一订通、超商以及电话语音订票，欢迎旅客多加利用。好，那国道一号北上216到212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除草的作业，才造成后方回堵。然后这一个除草的作业终于已经撤除了，车流呢就在消化当中哦。国道一号呢，因为在北上的216到212公里哦，北斗到园林之间，因为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又造成回堵。那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除，所以目前的车流呢已经在消化当中了哈，目前的车速从223公里开始会比较慢，然后速度大概40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目前在这个206到205公里的普盐系统过后，大概有一公里长，车速是比较慢一些，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87到89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加一卡送马卡板几点嘛哦。另外南下204.8公里。

过彰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灭火器掉落下来。那省道台21线呢，新中横公路在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中油日月潭加油站这个路段有路面坑洞。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4公里单一路段呢，快车道转弯的地方呢，有一捆绳索掉落。那这个状况呢，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了哈，那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留意哦。台中市原本在双十路往北屯路，过这个育才街外侧有事故的状况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蔡敏佑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对，有时候要用说的真的很难，就内心暗暗喜欢比较简单。国道一号南下149.5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内二侧车道有四小客车，最撞缓撞车，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49.5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我们接获内二线车道有四小客车，追撞缓撞车，后方回堵有1公里长哦。

就是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南下的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因为南下149.5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自小客车追撞的缓撞车，也造成后方呢是回堵有1公里长，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北上249到北上248公里哦，就是过大林交流道之后呢，有施工在进行，那造成后方从251公里大林之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214公里呢，园林交流道之前原本有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累积到北斗的这个比较多的车多的状况呢，还在这个消化当中齁，所以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省道部分呢，就是在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中油日月潭加油站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4公里大岸路段有一捆绳索掉落，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4公里大岸路段呢转弯的地方呢有一捆绳索掉落下来，请小心。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基新九房盾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说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3: 东风快全长约 9.6 公里，西起国道4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5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

0: 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1: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这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的，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湖口服区过后87-89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35-137公里，后龙溪桥也有2公里长呢，车速比较慢。南下149.5公里，三义之前内二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撞缓撞车，所以造成后方呢是回堵有1公里长。而目前北上呢，在埔盐系统路段208公里到205公里哦，这边的车速比较慢，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新竹路段95-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157公里上龙井匝道之前，左侧车道就是外侧啦，有耙子掉落。北上的135-130公里，大概是从139.4公里大安路段有一捆这个钢索掉落，然后再往北，北上135-130公里，大甲往房里路段沿线呢，都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如果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哦。
5: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6: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4: 我是沈燕，今天呢，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安医院耳鼻喉科，同时也是微创睡眠主任张俊祥主任。主任您好。
7: 好，大家好啊，尽管的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那今天呢，医师呢特别要来告诉大家哈，就是告别开车打瞌睡这个议题，应该大家都会觉得很伤脑筋哦。就是很多问蒋大哥常常说睡觉会打呼，代表睡得很香、睡得很沉，到底是真的吗？到底这个打呼是身体有什么任何状况吗？
7: 打呼的这件事情哦。他其实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你是真的睡得很深很累，然后你是一个很累的状况。那很累不见得一定会打呼， 那打呼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暗示的是说，你的呼吸道，无论是你的鼻道到你的口咽下咽，可能有阻塞物，然后在空气在你睡眠的时候在流动的过程，

0: 它跟空气产生摩擦，产生共振，有一个东西存在在那边啊，所以就会制造出打呼的声音。
1: 而且我发现，这个年纪越大的话，是不是越容易打呼？
0: 年纪越大，一定当然会比较容易打呼啊，因为年纪大的人，尤其是大概在可能30到50，甚至到可能55，啊，现在的人可能工作更久一点，啊，这个族群的人，其实第一个刚好工作是比较累的，而且现在的人也会时不时有一些个人的娱乐，所以会容易超时的，就是睡眠就真的是比较晚睡。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肌肉会松弛，那所以这件事情本来就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就是恶化。那当然我们的代谢能力啊，身体的代谢能力也会随着时间变差。那所以你可能在以前有一些人可能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然后宵夜什么都来，然后到了你可能过了35岁以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到说，哎，你什么都吃，然后小腹就开始大起来了，然后就是腰围啊、颈围啊这些地方都开始变宽变厚了，然后这三部分其实全部加在一起，就是很容易造成，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呼吸道的阻塞这样子。
1: 嗯，所以刚刚意思说呼吸啊，就是你会打呼的话，应该是你呼吸道有问题才会容易有打呼的状况，对不对？那对于长途开车的这个驾驶朋友，白天容易打瞌睡是日常，但是怎么样的累呢？其实是睡眠呼吸终止在作怪啊！哎，这个吼，不要以为很少人得，其实很多人得到呼吸终止症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0: 对啊，这其实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症，它里面唯一重叠的地方，其实就是发出声音的这件事情是重叠的。但是有的人打呼，他只是可能刚好是悬雍垂比较长，或者是说他的一些鼻涕倒流比较多，他在呼吸上容易，或是他的鼻子可能比较塞一些，所以他在呼吸上面容易产生一些呼吸异音。但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就代表说，你的确在睡觉的过程中的时候，你的呼吸道坍塌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件事坍塌的这件事，你就会很明显的反映在你的睡眠的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发现到说，哎，旁人会发现到你可能睡到一半，哎，突然间不呼吸了，然后接着隔了可能10秒，可能30秒，然后接着又突然间深呼吸，好像有一个力气硬要把自己就是逼自己大力呼吸，然后接着又开始在呼吸了。
1: 嗯，
0: 啊，所以打呼只是个表征，那重点是你开始有出现这种睡眠晚上睡觉呼吸中断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被归类在睡眠呼吸中止症。那接着如果又反开始出现了一些可能血压上升啊，当然白天嗜睡这个是。就是其实即便你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只要睡眠睡得不好的话都会有的。那这样子就是这几项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说要来医院去做评估，看看说就是来医院睡个觉啊，我们会开一个睡眠生理的检查，然后去确认一下说你在睡觉的时候，诶，你的血液中的氧气然后最低掉多少，然后你在睡眠中无论是半阻塞或是阻塞，然后这样的次数到底有多少啊，打呼的次数到底有多少，
1: 嗯，
0: 然后用这些东西去综合评估说就是你的睡眠的效率有多高。
1: 嗯，
0: 那当你的睡眠效率很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诶，我们可能来医院你觉得你睡得不好，但是诶，问你说你睡觉有没有都正常，然后你就跟我们讲说，诶，你其实可能晚上10点啊、11点啊，都就去睡觉了，陪小孩子去睡觉，所以你也跟着去睡了。然后在早上的时候，你也都是早上，因为工作的关系，你可能6点、7点就会起来。其实你是已经有睡超过6个小时了，但是你还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累。然后这个就代表说，就是你的睡眠效率出了问题啊。那这个部分反映的是在你睡眠的时候，就是血氧浓度哦，供应到脑部的血氧浓度的部分出了问题啊，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会建议说，如果有这个情形，就是来医院，然后我们帮你做整体的评估这样子。
1: 嗯，就是说哦，如果只是打呼而已啊，没有任何问题哦，痛苦的可能是别人，就是你旁边的人会比较痛苦哦，自己因为没有什么感觉。

决哦。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打呼中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呼吸中止症这个问题呢，就是真的是比较严重啊齁。因为呢他可能有可能呢就是呼不过来齁，就可能产生憾事，这也是有可能。

0: 家里也睡不好，然后到医院去睡，你说啊，那我们来睡一下，啊，也睡不好，还更紧张，睡不着这样子。
1: 基本上是我们在医院啊，通常因为真的就换个环境，有的人会认枕头啊，有的人就是不习惯身体贴很多的检查仪器，那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些就是非常短的短效型的算是镇定药，然后让他协助让他能够在短就是该睡觉的时候去放松，然后能够顺利的在医院能够睡着。
0: 睡着。
1: 那大部分大部分睡着以后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
0: 可是医生，如果你用药的话，那这样子的测验会准吗？
1: 这个部分的确会失准。啊，所以大部分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患者，其实啊，我们因为我们检查也不会只有那个睡眠呼吸检查而已，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是药物诱导型的睡眠中的内视镜检查，或者是其实你醒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的阻塞啊，是你醒的时候它就塞住了，它根本就不用等到你睡着，然后所以我们都可以先就这些醒着的时候就已经看得到的项目，然后去做直接做检查评估，然后直接去做处理这样。啊，的确是那个，如果你要使用那个镇定剂或是安眠药才能入睡的话，的确会导致说你做出来的检查会比你的正常的时候还要严重，所以这个部分的那个报告的判读的部分就会有赖于医师本身的经验，就是他看到这份报告跟他就是目前直接帮你做内视镜啊，帮你做理学检查的报告综合评估，然后他可能心里会稍微减一点分数，因为他知道说你可能来医院然后发生了什么什么状况，所以有些分数可能比原来的还要差啊，所以一来一回然后去给你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样子。
0: 所以这就是要靠医师。欸，医师，我觉得你们的那个看诊的人应该很多，因为现在睡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了齁，不管是多少，那不是老年人才睡不好，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睡不好，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睡不好的原因本来就很多元呐，啊，有的人是自律神经失调啊，就是他就可能躺着的时候，他的脑袋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0: 对，
1: 一直想，对啊，啊，有一些人是真的就是他可能是晚上太累，然后太累，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姿态性的问题啊，或者是说他是睡姿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因为枕头本来就太高啊、太低啊啊之类的，然后或是环境可能是你的先生在打呼，所以你睡不着。对，然后有些人是因为已经常态性的使用一些镇定剂或是安眠药，他可能需要去调整，他可能需要去换一些，就是同样也可以促进他放松，但是却不是镇定剂的药物，它可能是缺乏一些像血清素啊之类的。那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包括环境啊，环境它可能睡眠的环境本身太开放啊，光线啊那些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对，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病人聊说到底他
0: 怎么回事，
1: 就是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去给他比较那个对他来讲比较客观可执行的意见这样子。
0: 了解。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来转达一下路况哦。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哦，现在在南下的85到86公里湖口湖区路段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原本南下 149.5公里三义交道之前内二线车道自小客车撞环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目前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206到205公里过了普盐系统，有一小段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7公里上龙井匝道之前外侧有铁耙子掉落。那北上139.4公里淡路段有一捆绳索掉落。北上的135到130公里大甲往房里路段沿线 线都有一些散落物，台74线则是在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的车子比较多。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安医院的耳鼻喉科，同时也是微创睡眠主任呢，这个张俊祥主任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哦这个睡眠问题。尤其刚提到这个打呼齁。

0: 那如果是打呼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治疗呢？
1: 我们其实主要是三方面啊。那当然，我们一开始会先评估病人的呼吸道啊，因为现在的人其实真的过敏的人，潜在过敏的人很多啊，鼻涕倒流啊，然后本来就有过敏性鼻炎、肥厚性鼻炎啊、鼻中隔弯曲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先捞出来啊，因为我们的那个 呼吸上面的那些痰液本身也是阻塞物啊，所以我们会优先给一些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去做治疗。那再者的话，大概就要跟病人讨论，就是他可能发现到他的口咽，然后他的扁桃腺大啊，然后腺样体比较可能比较厚一些啊，软腭的后倾啊，舌根后倾的这部分的问题啊。那这部分主要就是要给予支持。那给予支持的部分是，一方面可能是物理性的支持，就是给他扬压呼吸器，然后靠比较就是大的空气的压力去把这些阻塞的空间撑开来。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手术的方式去把这些可能扁桃腺太过肥大，然后或是软腭比较太后倾了，或是悬雍垂太长，软腭松软，舌根然后比较肥厚的部分，然后去用手术的方式，用微创手术的方式去做减少体积的动作啊。当然这部手到底要使用那个扬压呼吸器还是使用手术啊，就是在跟病人讨论，然后主要是先以阻力越大的先去。就是去处理，我们阻力越大的话，大概就是可能，他的痰是真的很多，那这部分对病人来讲，可能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只要每天晚上晚餐的时候使用一下药物，他可能这部分就是大幅减少，那这部分我们一定会先做。那剩下的部分的话，就是让病人去讨论，因为包括使用那个扬压呼吸器，你本身也有适应的问题，适应，因为你可能就必须要。就是在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有个东西挂在口鼻身上，然后又挂鼻子上面，然后你要去适应说有这个东西这样啊。虽然它不是很吵啊，因为使用过的患者都跟我讲说，的确会有个机器音，不过只有自己听得到而已。但是有的人就不喜欢有东西放在自己的脸上，
0: 没
1: 这样
0: 错，
1: 要套在上面啊。有的患者是觉得说我只要透过手术，然后就可以至少十几年、20年，然后都不用有一些，就是可以正常自在的睡觉的话，也有一些人就是这些方式，然后去处理啊。因为有的人只是单纯比较吵，那我们就是看到哪个点是很明确造成他打呼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优先使用一些微创手术，就是立竿见影的去处理这样子。
0: 刚一直提到那个微创手术哦，现在的手术是不是跟以前很不一样？只要在那个诊间手术一下就 OK 了，对不对？
1: 基本上我不是很建议这样啊，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要处理的位置，然后它就基本上是会痛的，然后其实也是会流血的。那因为会痛，所以然后也有可能中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会流血，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顾及到患者的感受的部分，所以你就会有时候针对这些部分，你大概能够使用的策略就第一个是把时间拉得更长，然后或者是说你就规避这些位置。但是其实你只要可能来睡个觉，就是在手术前一天来做个检查啊，隔天就是睡在我们都我都会跟患者解释说，全身麻醉就你就理解成说就是来开药房睡个觉，醒来的时候你该处理的部分就处理好了，然后到隔天早上其实。至少在我这边的患者，隔天早上大概都是可以顺利出院的。
0: 所以
1: 对，
0: 就
1: 无论是各式
0: 是
1: 手术这
0: 两整天
1: 样。
0: 的意思吗？
1: 其实只有一个整天，
0: 哦，就
1: 因
0: 一个
1: 为
0: 整
1: 你在
0: 天。
1: 手术，因为你的手术前一天是晚上，然后晚上来做，就是你都已经
0: 来
1: 忙
0: 睡
1: 完了，下
0: 觉
1: 班
0: 啦。
1: 了，对，来做个检查，手术前的检查，然后睡个觉啊。隔一天早上，通常一大早啊，大概10之8九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然后就是隔天早上大概就是。确定你止痛药有到定位啊，该使用的一些止血药物啊，或是一些口服药物都没有问题啊，你的术后的感受也都是 OK 的。其实隔天一大早想要上班的人都可以早一点出院。
0: 就可以上班了，那都不
1: 对对
0: 会
1: 对
0: 有不舒
1: 对对对。
0: 服的感觉吗？
1: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药物可控制的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会特别跟你讲说，假设如果你是鼻部的，那几乎都是不太会需要。

0: 就是不太会有什么不舒服的部分，所以隔天都可以正常上班。那如果你是口咽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出于扁桃腺啊，或者是二咽层因素的话，通常是你早上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一醒来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那是因为止痛药物都部分都只有4到5个小时。对啊，但是你晚上最后一次吃止痛药的时候，你可能是晚上12点，早上4到5点的时候，其实药效就过啊，你6点才起来，那就是你就是处在一个没有就是止痛药物保护的范围内啊，所以你当然早上起来会比较不舒服，但是等到你醒来以后，你开始正常的吃药啊或者什么的，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还好。那所以其实大概9成9的患者几乎手术隔天，然后因为而且。其实在使用止痛药物的部分的话，其实都还是依据体重，然后跟你的，我们可能会混搭一些不同的效果的止痛药去做帮病人去做疼痛控制。所以其实隔天早上这类型的、口咽的这类型的患者，其实大部分也是都是可以准时出院这样子。
1: 了解。
0: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整天这样。
1: 一个整天啊，而且像医师讲的哈。可能早上比较不舒服一点，但是正常用药以后呢，就可以恢复哦。现在真的是很厉害呢，就是手术都不需要住太久哎。有些
0: 是
1: 门诊，
0: 那
1: 像这个大概是住一整天就好了，这样子哈，跟以前的很不一样。有时候以前可能都要住好几天才有办法出院嘛，哈。
0: 是因为以前的话，会在可能更久之前，会鼻部跟口咽一起做，那以前也没有精准的睡眠治疗的概念，它就一次就是你哪边塞就一次大做，然后当然一次大做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会开始很多，包括说，假设你我们晚上睡觉好了，那我们正常呼吸的范围是鼻子，但是你的鼻子原来就鼻塞了，那你只能透过嘴巴呼吸，
1: 对，
0: 然后结果你在手术后的话，你的鼻子也可能在传统上会先塞鼻棉止血棉，把你的鼻子先整个全部都塞住，所以你手术后你还是只能透过嘴巴呼吸啊。但是你嘴巴同时又开刀了，
1: 对，
0: 又把两侧的扁桃腺又很痛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只用嘴巴呼吸，嘴巴又有大范围的伤口，就更痛啊。所以通常这种的发炎啊，因为伤口干燥以后发炎所造成的疼痛，止痛药物控制效果不好，那所以就会变成说你一定就是超痛，所以痛到你没办法出院。
1: 了解。
0: 所以以前几乎都会走就是这样子搞啊，当然他们会认为说，一次全做完，
1: 对，
0: 那你就可以之后就一次一起下课，长痛不如短痛。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治疗策略上至少都要，如果鼻子有问题，鼻子一定要先处理好。那鼻子的问题，鼻子确定没问题以后，你才来处理口咽。那所有的那个伤害的控制，其实全部都在范围内。
1: 最小
0: 啊，所以
1: 不要住那么久，
0: 对，都是在最小啊，比较精准啊，所以一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大概都不太会有什么意外，就是我们可能做到哪里就到哪个定位，那发炎啊什么的控制，其实都是有准确的控制下来这样。
1: 了解啊，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剩下最后1分钟，请这个医师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保养呢？日常有没有保养的 撇步 呢？
0: 日常保养其实大概是分两块，一块的话是就是如果有过敏，然后而且你有主观的鼻涕倒流的部分的话，当然是一定要控制起来啊，因为其实你的呼吸道的那些痰液本身也是就是阻塞物的来源一个，那所以这部分要就医。那第二个其实就是体重啊，就是你开始发现到说你可能代谢率下降了啊，你要么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运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减少可能像宵夜啊，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一餐尽量浓缩成两餐，然后可以做到像12:8，然后那个168的饮食的模式，那当然你的体重会比较好控制。那第三个当然是尽量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尤其是睡觉前两三个小时，尽量就不要喝酒，也不要酗酒。然后如果使用一些镇定剂啊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如果需要长期使用，最好跟医师讨论这样。
1: 对，
0: 这三方面都有控制到的话，其实对我们晚上睡觉的呼吸道的健康会比较好。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长安医院耳鼻喉科，同时也是微创睡眠。

0: 任张俊祥主任详细的说明，谢谢主任，谢谢你。
1: 好，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湖区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北上路段哦，在 140.7 公里的铜锣路段有事故哦。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子也比较多。那此外，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是在南下122公里通宵路段的那一侧车道呢，有这个石头散落。那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是在北上140公里下铜锣内侧有自小客车追撞环撞车，也请您小心。等的红灯
2: 都是下班节拍，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天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环状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3: 嘿，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2: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3: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了，安全最重要啦。
4: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3: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4: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2: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4: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

0: 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呢。
1: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3: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六点半。阿金马底国道一号南下哈，就是在虎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路段在这个是北上了哈，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目前是在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的速度稍微慢一些。那北上有一起事故哦，就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0公里下铜锣之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情形，麻烦您小心。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中游日月潭加油站这个路面有坑洞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干虾。那至于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122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车道有石头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西向38到33公里哦，这是往彰化雾峰到大里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中公二路车速也比较缓慢呢。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就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也比较不好走。那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比较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惠来路，在到这个朝富路之间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这是郭婷云跟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生的伴》。

0: 这是郭庭筠甲彭振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生的伴》。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北上路段140公里哦。这都是底下铜锣下铜锣之前，内侧有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状况，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北上140.7公里里，铜锣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撞缓撞车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再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也不好走。南下后里路段呢160到162公里车多，南下丰原路段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2公里通宵路段内侧石头散落，台72线东向10.1公里头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条散落物。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车多点呢是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的车速比较慢。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中工二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到台原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
1: 洛卡 K，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3: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1: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鼻涕公公老感冒了呀。
1: 哎呦，安尼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啊，不能哦。
1: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1: 哈、哦，你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

0: 用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1: 哇，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胃痉胸痛胃癌感冒啊啦。
0: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1: 再见。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呀、啊。是的，可以捐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在下个礼拜二9月15号京广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要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咯。这次我们邀请到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地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部这个行销事业部的台中营业处，还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以及国道及省道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会到现场设摊，欢迎热血的民众呢，将家中的废电池啦、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这个送完为止哦。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大家进行义诊的服务哦。那这一次活动特别要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以及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藏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哦。那所以你只要捐完 250cc 的民众就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还有不锈钢的咖啡杯啦、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哦，这个伞真的很大哈，我们今天都打开来看一下了，真的你一家人都可以进去预防丰盛的小礼盒，就是寓意就是一般丰盛啦哈。嘟嘟好皮蛋，还有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以及航空用的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哦。捐完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啊，这个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因为热心公益赞助的厂商的提供的礼品相当丰富，所以请参与捐血的朋友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或者是保冷袋，这保冷袋来装羊肉乳用的齁啊，这比较方便收纳。那别忘了下个礼拜二9月15号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空中传爱晚秀捐血。那根据这个捐血中心告诉我们哦，目前比较缺的血液是 A 型跟 O 型，请问你是 A 型跟 O 型的朋友吗？一定要来捐哦！等大家9月15号在下个礼拜二上午9点到4点钟呢，在黎明办公区礼堂等你哦。

宜君甲陈随意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共度一生》啊，国道一号北上140.7公里铜锣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累积有3公里长的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继续往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南下路段是87到89公里哦，就是湖口湖区过后呢，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南下的后里路段161到162公里车多，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因为北上呢，在249.7公里到248公里过大林之后，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也有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在省道台一线208公里的园林市路段有猫咪的尸体，但没有告诉我们是北上还是南下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2公里通宵路段的那一侧车道有石头散落，在台72线东向10.1公里这是头部路段那一侧车道有长条散落物，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雾峰到大里呢，目前车子比较多哦。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福林路到中工二路也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长马路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因为市政路前的这个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路这是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也造成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总共你若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

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宋念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意外》。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2: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5: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首场活动位于义达寿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5: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义达寿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

0: 提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美国哩。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下款、啊、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国道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特别是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也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出口以及在彰化出口，目前这两个出口都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回堵，出口有排队回堵的状况，那回堵的长度也比较长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有个

0: 遭到封闭的施工作业，是会在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进入苗栗入口的匝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依安，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接爱卡松马西卡板卡保后景啊。那此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2公里，通宵路段内侧有石头散落，台72线的东向10.1公里头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条散落物。那原本台一线呢，这个208公里哦，这个园林市路段人行道有猫咪尸体，已经转达给市公所处理了。那台78线西向41.5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请您特别小心。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在中科路前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就是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福林路到中工二路也是速度比较慢。崇德路往市区呢，汉口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后方的车子比较多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赶快哦，在卡手是卡板卡不好行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这是来自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Deja Vu。 什么是 Deja Vu 呢？就是这种即视感似曾相识，就是你在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你就觉得这个我好像在什么时候看过，这就是所谓的 Deja Vu。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车流就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会慢一点，北上就是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那国道三号南下呢，从这个新竹系统到茄东的速度也比较慢。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呢，在接近台中系统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哦，省道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南下的122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车道石头散落；台72线东向10.1公里哦，头屋路段内侧车道长条散落物；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点呢，在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台78线西向41.5公里古坑交流道的内外侧车道也要小心，因为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就在中科路之前外侧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的英才路、中明路、文心路、河南路，还有呢，在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福林路到中工二路速度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市区汉口路到太原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都车子比较多一些。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益丰路。路到环中路呢也比较不好走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这里因为施工，所以后方的车子呢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之间，因为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所以因为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

0: 好的，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有局部阵雨，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左右，高温则是28到32度。那周末呢，东北季风减弱，雨势转为午后有阵雨为主哦。其实真的各地如果说这个气温大概22、23度哈，还不错呢哈。就不要太热这样子。其实最近晚上大家有没有觉得都蛮舒服的，就到晚上之后啊，到外面走动的时候你都觉得会有风齁，咖啡那呢一定爱吹冷气齁，外面就有自然风。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湖口湖区过后大概89公里到94公里的新竹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至于呢，在北上路段呢，目前北上的新竹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呢，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哦，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四号则是东向呢，往潭子方向哦，这个台中系统要衔接国道一号这边，因为本来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就车多啊，所以国道四号要汇进来哦，也是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东向呢往雾峰哦，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加一车速嘛，较慢，较不好行。台78线则是在这个西向41.5公里古坑交流道内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哦，中科路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包含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安和路到工业区路呢，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因为台湾大道往沙鹿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的车子多一些。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福林路到中公二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汉口路到太原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加一卡索马卡班啊，环中路哦，因为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台中市呢是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中科路前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
1: 高龄长者过马路时，应该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不可以因为车流较少

0: 就直接穿越道路。过马路就好像上下楼梯，需要稳健，而且有足够时间慢慢走。看到行人绿灯亮起时，先观察剩余的秒数是否足够通过，再安心起步，避免走到一半后置转换而发生危险。
1: 许多路口设有行人倒数计时器，可作为判断依据。如果绿灯秒数即将结束，建议等待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行。尤其长辈行动速度较慢，更需要预留充裕时间。家人陪伴外出的时候，也可以主动提醒长辈遵守号志，共同守护交通安全。
2: 平安回家比赶快到达更重要。高龄朋友行经路口时，请走行人穿越道，不抢快，不闯红灯，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前进。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麻烦，而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有陈空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凉风，希望现在到以后都是凉凉的风，不要没有风或闷闷的风了，这是希望啦齁。好的，74线西向 1.7 公里往彰化下成功，车都回堵，只能靠近这个路旁等待下匝道的状况呢。

0: 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台一线呢，北上207公里哦，园林市区路面有坑洞，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中市河南路往台湾大道中科路前外侧的事故也排除喽。
1: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 41.5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13.8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李丢贝，午安。
3: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2: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3: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2: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李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3: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2: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3: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啊，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4: 嘿，李长博。
3: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3: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想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3: 啊，不会啦，哎，来，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

0: 稍微加蜂蜜，口味袂歹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喂，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丰志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丰志，晚安。
6: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目前是南下台中去同到丰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国道四号是接台七是潭子系统匝道，是有车速缓慢有回堵的情况。那台中交流道，台中系统国道四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是车速比较多，车速缓慢，车子比较多。那丰原交流道是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的。那大雅交流道还有台中交流道南屯交流道都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多，车速缓慢有排队的情形。那快速道路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呢，是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还有中兴路到草马路段是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面大路之后往中平南路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道路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双向车多的，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裕文路到安和路段是车多，往沙路的方向是从英才路到中平路以及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从汉口路到太原路段是车多，中清路从文心路到金化北路是双向车多的，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到环中路段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是义丰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的，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子比较多。啊，目前是下班的尖峰时段，啊，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5: 谢谢峰志，谢谢，拜拜。
6: 拜拜。
5: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在国道的状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就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哦。那北上呢，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是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原本台72线东向10.1公里头路段内侧车道长条掉落 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台74线西行线往彰化方向 1.7 公里哦，要下成功匝道车多，只能呢慢慢在路旁哦等待下匝道哦。那另外

在台七十四线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呢，雾峰到大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好，那原本这个施工多了一个是三民路双向接近育才街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这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来听啊，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沙漠之花。

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沙漠之花》，沙漠之花。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哦，这个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多、哦。南下路段呢，因为106公里哦，就是头份之前有散落物，所以

造成现在从105公里到107公里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现在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是车多瓶颈点，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1.7 公里哦，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要下成功，现在的车子比较多哦，所以只能慢慢下匝道哦。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呢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马西港宽卡手卡板卡不好行。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这个东海方向哦，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就是在这个黎明路到文心路，还有福林路到安和路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中兴路往市区，经贸一路到文心路，双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大丰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双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环中路车多。而文心路往市政路，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往北屯路的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都是车子比较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之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路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现在后方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的，首先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哦。台湾网球名将百大天后谢淑薇今天搭档奥斯塔彭科呢，征战美国公开赛女双八强，以5-7、3-6不敌比利时的梅丹斯跟俄罗斯的施奈德，无缘跻身四强。寻求生涯第10座大满贯冠军的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呢，这一次在美国公开赛跟拉脱维亚老搭档奥斯塔彭科携手，两人名列女双第4种子，以一盘卫士之姿挺进八强哦。那今天则是面对第8种子，以前也合作过的比利时梅丹斯呢，跟俄罗斯的施奈德卡位四强席次。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继今年温布敦网球锦标赛女双第2轮之后，谢淑薇再次跟前搭档梅丹斯的对战。只不过呢，当时谢淑薇搭档的是王星云，经过三盘大战淘汰了梅丹斯跟张帅的跨国联军。那美网两组人马搭档虽然都换人，战况依旧是难分难舍。开局首盘形成拉锯战，前10局打完双方5-5平，无奈谢淑薇奥斯塔彭科第11局没有办法攻破对手的发球局，盘末发球局又失手5-7让出，面临背水一战的谢淑薇奥斯塔彭科第2盘呢就演出大破发，不料接下来战局批变，两个人一口气连丢4分，反倒已是1-4落后哦。接下来也没有办法扭转颓势，中场3-6落败，无缘抢下四强的门票。好，澳门桌球冠军赛呢，昨天进行男单首轮32强，世界排名第6的桌球一哥林昀儒对上法国18岁的新星寇顿，在激战了43分钟之后，爆冷以11-5、9-11、11-9、7-11、6-11落败。那在林昀儒呢爆冷止步首轮之后呢，男单还有今天出赛的冯毅昕呢是要对上斯洛维尼亚选手约基奇，而10号则是17岁小将郭冠宏要对上。

让德国的好手杜达。美国职棒大联盟呢，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重返先发打线，不过三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九月单月的打击率跌破了1.25%，而老虎队中场2-3败给了明尼苏达双城队。李浩宇前一场中段先发，今天先发第八棒三垒手，前两个打席呢面对先发右投呢克里莫呢，二局下半敲出二垒飞球出局，五局下半遭到三振，七局下半在一出局三垒有人的得点圈机会呢，李浩宇面对后援的右投莫里斯，他的卡特球呢让他回棒落空，无缘建功。李浩宇全场三个打数没安打，吞下2次三振，赛后打击率是2.57%，可是呢在九月单月的打击率已经跌到了1.25%。台美混血外野手呢 Phil Chan 呢重返美国职棒大联盟五天之后，西雅图水手队今天因为战力需求将他移出名单，本季第三次遭到指定让渡。Phil Chan 在台湾时间4号因为水手队的野手呢罗布雷斯进入家庭紧急医疗名单，升上大联盟，然而呢没有留下出赛记录，就在今天呢因为罗布雷斯归队，水手再次将他这个让渡哦。那 Phil Chan 呢今年6月曾经披克里夫兰守护者队的战袍，但是也是被让渡哦，成为自由球员之后呢在7月转战水手队，8月短暂伤升上了大联盟，再度被让渡，以小联盟合约回到水手队，如今呢又历经了这个让渡的过程。 U18 亚洲青棒赛呢这个在昨天呢台湾以18-0四局击败了泰国队哦。那今天呢预赛的最后一战将跟新加坡交手，预计是派出这个最快球速可以来到151公里的右投郑品生来先发。好啦，因为其实上对上泰国队，我们本来实力就是 A 组跟 B 组的这个比赛哈，那实力差的很大哈，首局就攻下14分的大局哦，整场比赛合计敲出11支安打，加上泰国队有6次守备失误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大比分的拿下胜利哦。赛后总教练呢杨孝成还是特别提醒球员的态度，表示呢首局就把比分拉开，很明显第二局就有点忘了好球带啊，追打过多的坏球，无效的攻击太多了。那昨天首场败给应该说前天首场败给韩国，直到昨天早吃早餐的时候呢，这个选手还感觉蛮难过的，但是呢昨天的比赛攻势跟泰国队的比赛有提升士气，还是要提醒这些选手手们接下来超级循环赛会遇到劲敌日本队，所以不能太得意忘形，该做好的细节还是要做好。那今天最后一站要对上新加坡，杨孝成总教练透露预计会派最快球速可以来到150公里的右投郑品生来先发，并且让目前还没有登板的投手蔡成龙上场抓一下比赛的感觉，但应该都是投这个短暂的局数。好了，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在竹北交道之前89到91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而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今麦卡送马西赶快看板哦。那目前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呢这个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呢，都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而另外呢，就是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过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市区的福安路到安和路，还有黎明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

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经贸一路到文心路，双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也车多，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双向一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环中路车多，而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往这个北屯路的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华美西街到中清路，大龙路到台湾大道，现在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哦。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因为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待会呢，在晚上的6:30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是晚上的7:00，继续呢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好的，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00到6:30钟，我们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送上这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变》，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金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

0: 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 0.44%。 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纯的报道。
5: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 0.44%。 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6: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自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5: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

0: 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2: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4: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庄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3: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被告都请回。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 18.5 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顺的报道。
5: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 18.5 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6: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5: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

0: 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0: 京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无故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京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2.8 到 192.7 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 13.1 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3: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3: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5: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6: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那任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5: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廖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扎起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

0: 与跳转、伪装倒液等技术制造诈欺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九只、电脑主机两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1: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0: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诈欺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3: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欲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6: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5: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石墩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7: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8: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4: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3: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6: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艰辛，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再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5: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细枝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这个地方我不太熟，可能要靠 AI 来导航。我来设定一下，看它怎么导航。
2: 前方进入台14线盐丰桥26.71公里至27.165公里，属重点监控桥梁，请留意警示及交通管制。
1: 放心啦，这条路哦，我超熟，我闭着眼睛都会开啦。
2: 侦测到危险发炎，建议您把眼睛张开。
1: 啊，我是说很熟啦，下大雨哦，我也可以照常过哦。
2: 前方如遇豪雨、地震等状况，可能影响桥梁及周边安全，请配合现场管制。
1: 啊，可是我技术很好呢。
2: 您熟的是开车，不是桥梁结构。
1: 哦，你今天很呛哦。
2: 因为安全不能靠铁齿，前方如有警示、封闭或管制，请勿冒险通行。
1: 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啦。
2: 明智选择，安全抵达才是最佳路线。
3: 经过重点监控桥梁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气象以及交通管制资讯。如果遇到豪雨、台风或地震，务必遵守现场封桥、改道或限速与限重的规定，千万不要强行闯入警戒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行车前与行车当中也要注意查询路况，确认桥梁是不是开放，看到改道指示或交管人员指挥，请配合改道，禁止逗留，更不可以在桥上或河岸旁围观水情及拍照。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好的，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啊，赶快来看一下。刚刚呢，在台一丁线北上的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另外在台78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在台一丁线呢，北上这个 11.7 公里的斗南路段，除了内外侧车道的部分有事故发生，还有胎皮散落，麻烦驾驶朋友也要同步留意哦。台中市现在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环中路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目前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那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这个路段是车流量还蛮大的路段哦，也要麻烦您要小心。接下来是台78线西行 13.1 公里往台西的方向，过了园长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很多的胎皮，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把一部分的轮胎皮移到路间了。好的，感谢这一位辛苦的热心听众朋友，不过还是要小心啊。那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 192.8 公里到 192.7 王宫路段有小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14线的西行是 43.5 国姓路段外侧车道的酒瓶跟碎玻璃散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稍早南下的122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车道石头散落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要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晚上7点10分继续来看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78线的西行 13.1 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胎皮散落。那在这个路段呢，有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把部分的轮胎皮移到路肩，非常感谢您。不过呢，要麻烦您下一次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好啦，接下来是台一丁线北上 11.7 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的北上 192.8 到 192.7 王宫路段，由小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在台72线的东向 10.1 公里头路段内侧车道长条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台一线的北上 207.3 到 207 公里，园林市的路段有路面坑洞，现在呢也已经结束了，这则路况已经排除了。好，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跟朝富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呢，施工路段车流是增加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目前台中市的事故情形呢，目前在这个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车流也有增加趋势，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7:15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匡走跟黄若欣《有达以上》。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七十八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胎皮散落。那有热心听众朋友帮忙把部分的胎皮移到路间了。那另外要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狗躺平，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一丁线在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台中市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跟朝富路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接近施工的路段车流是增加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的前方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123。
1: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3: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7:18，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陶喆《星星》。

晚上7:22听到的是陶喆的《星星》。好的，那回到台中市道路状况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呢，过了环中路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那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河南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哦。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台74线往东的方向，在潭子系统跟太原都是时速只有20左右，那往西的方向呢，雾峰大里二这两个路段也是非常的缓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有感觉客语的乐团《喊得你挠我》。

听到的是来自有感觉这个乐团他们所演唱的和电影挠我这一句话呢，在客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说哎真讨厌的意思哦。那还有一句话客家人很常会讲，就是说和电影下哦，就是说哇好喜欢哦，好可爱的意思，很惹人疼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形容小朋友们哎呦好和电影下哦这种，而且那个尾音吼一定要拉长，下哦这种，哎，好久没有讲客语了。那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哦，它像一句魔法一样，虽然呢它是客语，但是很少很少会有人讲，它叫法拉必爆，是不是很可爱呢？法拉必爆听起来很像某个卡通人物的什么神奇力量的咒语，有没有？但是法拉必爆它是一个形容词，它在形容说哎，这个东西呀、啊、五颜六色，很多很多种颜色，然后很花，这样子叫做法拉必爆，是不是很酷呢？真的好可爱哦。感觉我家里面的长辈呢听到我讲这个客家话，感觉应该是喊电影脑吧不会讲又一直要讲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回到这个台一丁线啊、哦，在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侧跟外线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麻烦您要小心。台至八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有胎皮散落，有部分听众朋友把胎皮移到路肩。那台61线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狗狗变成小天使的情况，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在台中市有一则路况麻烦您留意，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了环中路外侧，自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路段周边车流是增加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134。那子谁听到这首歌曲 Steve Wonder My Cherry Armor， 待会7点半会是5分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 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1: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2: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1: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过，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4: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3: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原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104.5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7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5: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6: 在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来共同合作。
5: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身心障碍选手肖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8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宁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不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3: 啊，你够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国道路况，
6: 时间来到晚上7:37，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 268.9 到 265.7， 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么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 158.3 到 154， 在大甲到通宵路段，那么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200到 204.8， 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 156.2 到 155， 在后里到三一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 133.3 到 132.1， 在苗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 192.3 到 190.1，在外侧在和美到龙井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双向的 198.2 到 206.7， 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 7.3 到 3.9， 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 182 到 179.8， 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向的苗栗入口，那今天会封闭从市区方向要

0: 进入苗栗北上入口的匝道。那今天晚上施工会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工区的时候，或是工区前的路段，再多加注意。目前，是封闭哪一个车道？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拜。晚上7点41分，来自台61线好消息，北上的192.8公里到192.7，王宫路段小狗狗躺平，那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环中路外侧是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麻烦您要小心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2: 哎，燕玲，听说你要结婚了。
1: 今天呢没有人要结婚，而是这首歌曲陈立农今晚嫁给我吧。
2: 来咯。

晚上7:45听到的是陈立农跟王彦霖这首歌曲《今晚嫁给我吧》。好的，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有趣的，里面有一些关于

刚好呢，这个音库里面没有，不过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如果你特别喜欢结婚的类型的歌曲的话。那目前呢，跟大家提供几个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国道1号北上了 133.3 公里到 132.1 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那国一的北上 156.2 到155公里，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也是9点开始。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方向200到 204.8 这个彰化王普盐系统的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

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这个天气呀，除了很适合出去散步之外，其实也蛮适合拍照的哦。因为拍照可能，尤其是拍婚纱照，会要穿的比较厚重一点嘛，或是呢穿西装就会比较热。那在这个天气里面，就是相当凉爽。那说到了拍婚纱照，又会想到很多人最近呢，特别特别喜欢出国拍婚纱。今天呢，我们准备要来进入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分享关于出国的小撇步。

那根据网络上面的这个适合出国旅游还有拍婚纱照的地方哦，听说是斯洛维尼亚，大家有去过吗？还是呢你没有听过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它移动很方便，治安很好，然后因为它这个国家小小的，所以呢移动上是算这个交通上也算是蛮方便的、哦、有点像是台湾的市区要去哪里哦，用走的搞不好就到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美景都很像从童话故事里面出来的一样。那讲到了出国，很多人都会反复的确认你护照有没有带啊，机票有没有带啊，充电器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物品。可是呢，有一篇文章最近蛮红的哦，就是大家都在分享，哇，出国的时候要带哪些很不起眼的生活用品，到了出国的时候就会发现万万不可或缺。那你们觉得通常会有哪几样东西呢？是泡面吗？好像也很合理哦，因为出国呢，有的时候我们身为这个亚洲胃，可能吃不习惯国外的食物，就会想要吃台湾的一种感觉，就会携带很多泡面。那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的就是筷子了。有没有看过很多的那个 YouTuber 啊，他们出去吃出国的时候哦，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可以怀念一下家乡的感觉，结果没有带到筷子。所以免洗筷被列为出国必须带的第一名，因为你在国外的饭店搞不好柜台也不一定会帮你准备筷子哦，在台湾国内的饭店搞不好还可以，那国外就不一定咯，所以你可能要找那个叉子或者是咖啡里面的那个搅拌棒，要拿两根当筷子用。那另外呢，有人说一定要带的东西是抽取式的卫生纸，因为在国外很多都是卷筒的，然后我相信可能不会像台湾很多卫生纸都有不同的种类嘛，什么三层四层啊，擦起来要舒服这样子，所以抽取式卫生纸，可是卫生纸是有一点占空间，所以我觉得可以斟酌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像湿纸巾啊，感冒的备药啊，个人的用品，或者是牙线棒，再来就是欧洲规格的这种转接头。

万国用的转接头也很重要。还有人说一定要多带一个空的行李箱，这真的很重要耶。最近我刚好也有朋友去韩国玩，然后呢就说，哇，温凡，我准备了一个很漂亮的眼影盒要送你哦。然后他就拍他那个行李箱里面的照片，满满的都是那个韩国买回来的礼品，根本没有地方装了。所以多带一个空的行李箱很重要。而且我记得呢，我妈妈有跟我说过，她出国都一定把小的行李箱放在大的行李箱里面，然后再把简单的衣物放在这个小的行李箱当中，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很多的空间。虽然呢温凡没有常常出国的经验，可是呢我感觉走路走这么多很需要一个东西耶，就是减压的那种压力袜、美腿袜，或者是好穿的鞋子，我觉得这些是也是很重要的。好啦，希望大家呢都出国的时候都带饱带好，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买满，然后出去的时候不是很容易遇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吗？就是如果你有准备好药物的话，你就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因为国外的医疗系统真的是太贵了，而且药呢也不像台湾这么容易找。晚上的7:53，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小单元就介绍到这边。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台78线的西行 41.5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那跟您补充，国道3号施工路段双向的 198.2 到 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轮流封闭车道，会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晚上9点开始哦。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92.3到190.1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也是9点开始。国道四号西行7.3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的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小球，心之所向。

晚上7:57听到的是庄娟莹小球心之所向。跟您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五权西路往文心路过了环中路的外侧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排除，拖吊车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 268.9 到 265.7 过了谷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晚上8点钟到隔天6点。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瘦子 Hello Beautiful， 待会8点钟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0: 息。
1: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晚上8:03，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欢迎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提到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分别是北上 133.3 到 132.1 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在 156.2 到155公里的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都有施工。南下在200公里到 204.8 彰化王普沿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都是9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还有一则施工，是182到 179.8 的南屯跟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在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问题再来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节目第2个小时，我们来听到林俊杰豆浆油条。

晚上8:09听到这首歌曲，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运动的时候呢，就很适合喝豆浆，因为呢，它不只提供蛋白质的选择，它还增加饱足感，让你不会想要吃油条之类的比较肥的东西。那今天9月9号是国民体育日，你们知道吗？还有律师节跟台湾狗狗日的样子。那今天特别挑选这个国民体育日来跟大家分享。在68年前呐，早就有这种全国上下一起来响应的很热闹的节日了。你看最近9月呢，不是有很多像是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啊，或者是10月开始要准备推出的运动币。那早在很久以前呢，就有这样子的节日，会邀请全国人民大家一起为了健康的幸福来着想哦。那大家一起来响应。那中华民国体育节的缘起呢，可以追溯到民国30年，当年的9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所谓的国民体育法，利用从九啊，就是今天是9月9号要登高的这个习俗来制定今天是体育节，然后鼓励大家一起来运动，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强健的体魄这样子。那当时呢，每年的体育节都是非常热闹的，各个地方还会举办很多运动竞赛哦，像是排球、棒球、马拉松到脚踏车，让大家要真的动起来。那虽然这个体育节不是往常我们

每一次介绍节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它比较像是鼓励大家要运动要健康。然后呢，随着每一次举办体育的赛事，大家也会越来越觉得诶，运动就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听说呢，这个运动部所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最近已经响应了，大概50万人有响应这个活动哦，相当的多。那也期待更多的人加入这项很特别的活动，一周只要上传一次就好，然后呢只要运动一次也可能会有拿到这个不同的兑换的奖品这样子。所以呢，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欢迎到 Google 上面或是搜寻的引擎上面呢，去搜寻挥汗有礼，挥汗有礼这样子呢，你只要找到那个网站，登进去之后呢，输入一些你的个人资讯，它就会有申请到，然后你就可以去运动，然后运动要记得把这个截图放在这个网站当中，等到审核通过之后，你就可以领取健康的小点心，像是鸡胸肉啊、豆浆。而且前阵子呢，我看到有人竟然好像是在莱尔富换了一瓶牛奶，超级大罐欸，不知道是怎么换的，可不可以开个课请教一下呢？晚上8:12，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国道四号西行7.3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跟中港系统内侧这个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开始。

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惠妮休斯顿 Higher Love。

晚上的8:17，听到的是惠妮休斯顿的 Higher Love。你知道什么东西也到了 higher 的一个 level 吗？就是流感。听起来有没有很可怕呢？因为最近天气又开始发生了变化，那流感的疫情呢也跟着升温了。疾管署公布8月30号到9月5号，这种流感的门诊呢还有急诊就诊人次达到了11万多哦。而且急诊的就诊比例也来到了11%，已经超过了流行的这个标准，也就是11%哦。所以代表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流感的流行期。那也是要提醒大家，9月1号到7号呢，新增了10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19例的死亡，那都是近5年同期的新高哦。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呢是以 A 型为主，其中 H1N1 呢是占了很高的比例，重症患者则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慢性病史的人比较多。那很多的重症患者他是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流感疫苗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咯，平常要怎么预防，除了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的礼节之外，如果呢出现了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都要提高警觉才行。像最近温凡呢就觉得鼻子很不舒服，但是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流鼻涕的人，可是鼻子感觉鼻窦的那种位置哦，好像是因为新冠肺炎的一些后遗症，所以导致你的鼻窦那边会感觉好像硬硬的又结痂，那可能要去看一下耳鼻喉科才行。哎，所以我明天早上要去看医生，不然感觉这个鼻子很不舒服哦。那流鼻涕然后吞进去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吸鼻涕可能会不小心吞进去嘛，那吞久了你这个喉咙可能也会发炎，到时候我不能上节目要怎么办呢？就很可怕了，所以明天早上来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那如果呢你也像温凡一样有这样子的情况，那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症状或者是流感，那你在家里面可以先使用快筛或是赶快去就医。那如果你是出现了呼吸困难啊、胸痛、缺氧啊等等这一些情况，赶快来去找医生来看哦，因为流感季来了，要照顾自己，也不要忘了关心家里面的长辈跟慢性病的患者哦。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国道3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123公里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124.5也是南下的方向也是有散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目前新竹的路段在国道1号北上方向啊，比较辛苦一点，驾驶朋友们时速呢稍微缓慢一些，来到40到50左右。

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249公里，这个路段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两

142.4公里，这地方也是有散落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俊熙今年的新歌《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

晚上8:24听到的是俊熙，见面这么冷，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来自国道3号的好消息，在北上的113公里，过了西滨中间车道大帆布掉落，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在台78线稍早的西行41.5，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胎皮现在也已经排除。接下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179.8，这个南屯台中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一的北上方向133到132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晚上9点。国一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2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晚上9点进行。目前呢，8点过后，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经贸七路，内侧的施工围篱摆放。

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上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大昌街外侧，在这里有摆放施工围篱。那最后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国丰路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围篱摆放哦。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29，听到的是梅根·崔娜的 Dear Future Husband。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电申请台中火力发电厂新设燃气机组操作许可，台中市长卢秀燕重申1:1原则，也就是拆除一部燃煤机组才会核发一张燃气许可执照。记者陈怡玲报道。
2: 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拆煤增气，市长卢秀燕表示，台电已向市府申请两部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他强调，当初为了国家电力发展，市府与经济部有达成协议，燃气机组要运转，燃煤机组一

0: 定要一比一比例拆除。
1: 今天我们会通知台电哈，让他们取得经济部哈拆煤许可，用复建补建的方式哈进台中市政府。我公开讲，我们就会同意哈，让燃气啊拿到它的商业运转执照。所以换句话说啊，台电这两天要辛苦一点哈，他要努力的把他的这个拆煤许可执照要拿到，然后以补建的方式送进台中市政府，然后我们就会同意哈啊这个燃气许可。
0: 卢秀燕说明，燃气机组的操作许可是由台中市政府核发，燃煤拆除许可则由经济部发放，两者需同时具备，市府才会以一比一方式同意燃气机组上线。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市民政服务持续升级，从区里建设、户政便民、幸福成家到殡葬照顾，全面涵盖市民生活各阶段，让市民从日常生活到人生善终都能获得完善照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民政局长吴世伟表示，市府近年投入37亿多元，推动四座联合行政中心。
4: 太平区行政中心在今年的6月3号启用了，雾峰联合行政中心也即将在9月14号启用，大里联合行政中心预计是在10月动工，后里行政中心也会在11月动工。
3: 在幸福成家及城市韧性方面，台中从108年首创主题式单身联谊，截至今年8月已办理130场，成功媒合2063对。疫情期间则全国首创疫苗快打站，服务超过191万人次。民政服务也导入 AI 科技，推出户政智慧便民服务网，提升户政服务便利性。市长卢秀燕表示，民政服务将陪伴市民走到人生最后一里路，是否将持续完善殡葬设施，投入69.6亿元健全山海屯城殡葬服务。
1: 我们这几年呢，我们大量来新建生命纪念馆，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位市民家人在身后有所去处，有所善终，然后能够被追思。
3: 民政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创新与暖心服务，串联市民从生活、成家到尊严善终的全生命历程。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为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从今天9月9日开始到9月13日，参与答题互动就可以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宁报道。
0: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0: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琳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爪机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了。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晚上的8:38，欢迎在8: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幸福温暖又平凡的一天。那持续来看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到179.8南屯跟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在晚上10点开始。那路网图上的情况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42.4公里有散落物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义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经贸七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44，听到的是玛丽亚·凯莉的《Love Story》。想不到吧，玛丽亚·凯莉这首歌曲也是相当好听的。不然想到《Love Story》，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Taylor Swift。好的，目前台七十八线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肩胎皮散落已经排除。麻烦您留意国道3号的双向198.2公里到206.7，这个路段呢，在彰化系统跟乌日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铺的施工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Hello， 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进行的小单元美丽补给站哦。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久坐的上班族，或者是很喜欢追剧的大家可以来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好的，那昨天呢，文凡有在粉专上面分享大家有没有关于一些很喜欢看的台剧的主题歌曲，可以在贴文上面点播。那如果你听到这一段讯息的话呢，现在想要点播也都没有关系，也都来得及哦。你只要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我们赶快来教大家要怎么做这个坐姿核心运动。它不需要健身房，也不需要瑜伽垫，你只需要一张稳固的椅子，

有没有？然后要马上把它安排看起来。可是呢，我们通常都不会去安排怎么让自己在这个时间内好好的做运动。所以下一次呢，你在看剧的时候就可以复习一下这个核心要怎么做一下。然后呢，你肚子也可以慢慢的，核心可以慢慢的收紧，这样子。那这个运动呢，有非常简单的八个动作，每个动作大约是45秒。先从上半身开始，慢慢的画圈暖身，再接着你可以做坐姿，好，侧踏，比如说把你的腿呢这样伸出去，好，踏一踏，然后呢双腿前伸，再轮流抬膝，这样子就很累喽。然后你的手呢再轻碰你的膝盖。之后呢，你再进行坐姿原地踏步，这个呢应该是很简单，你就假装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现在也在坐哦，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同时也在进行走路，到底在讲什么？但是这样子，你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下半身的这个腿稍微有动一下，然后肚子其实坐久了也是会有一点点痛的，就是你的肚子有一点点在用力。那接着呢，坐姿原地踏步之后，你可以一次把你的双膝抬向胸口，这样子抱着。然后如果你想要增加一点挑战的程度哦，你可以做对角的，这个手肘碰膝盖，然后让身体去轻微的旋转。这个就开始有一点难咯，你的核心真的要很强。这个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做不到。不过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你的双手双腿向外展开的一个开门式的动作来做收尾。好，用讲的呢，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哦，可以搭配一些照片来进行。所以呢，你上网可以搜寻坐姿核心运动，就可以在看剧的时候顺便来做这个核心。那如果呢，你今天的这个椅子啊，有一些条件你要注意一下，不然就会跌倒。要选择没有轮子，然后要放在平坦的地面上，要相当的稳固的椅子。动作呢，从小幅度开始，避免伤到你的膝盖，然后腰部跟你的髋部，所以一开始动作不要太大。那也要跟大家提醒说，这个小小的运动它不能造成单独造成你部分地区的减脂哦，也就是你肚子单独只有腹部的减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健康跟体态，还是要搭配饮食跟日常的生活。只是说呢，今天分享这个小运动，就是前几天哦，真的忍不住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哇，这是游泳圈吗？所以感觉回家看剧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腾出来，然后稍微动一下，让心也安一下。至少我今天也是有做运动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作用。但总之我觉得呢，如果你今天刚好没有做运动的话，回家看电视的时候真的可以试试看这一套方法。因为对有些人来说，跨出运动的第一步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看剧是很简单的。但照理来说，好像回家看剧的时候，这个心情上是想要放松的，对不对？不一定会想要做运动。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呢，他是说人通常都会想要往舒适的地方去走嘛，但是如果呢，你今天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你可以搭配另外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一起来进行。比如说你觉得做家事是很困难的，那你就放一首最喜欢的音乐，然后就去做家事。时间久了呢，你就会把做家事这件事情跟喜欢的感受给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做运动这件事情也可以透过这种简单的

小方式，结合看剧，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也是一个方法。好啦，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来分享我们第一个点播的听众朋友是小琪，他选播的是《真爱趁现在》这一部台剧的主题曲《填空》。

晚上8:56听到的是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一首《真爱趁现在》的主题曲《填空》。好，那继续回到我们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如果有任何路网消息要更新或补充，麻烦您告诉

尽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在国三的北上66.6公里，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您要留意一下。那国道1号北上方向86.8公里也有散落物。

那刚刚呢分享的是听众朋友喜欢的这一部台剧，那我看过了其实也没有到很多部的台剧，我自己很喜欢看影后这一部台剧，因为觉得里面的每个女生的个性呢都被演得非常非常的鲜明，真的是觉得很好看，而且里面的歌也都很好听。我们来听小男孩乐团 Hey Girl， 待会九点过后会是全国路况会诊，那九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们再来揭晓其他听众朋友们的心目中喜欢的台剧跟主题曲哦。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棒。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

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坪双隧道、基坪隧道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往北一点被喝，往北哪喝的让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医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

0: 永续生活方式。
1: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的，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是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4: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5: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 1.5 到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晚上的9:09，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晚上10点会开始。那国道一号的北上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已经进行当中。那北上在156到155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的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王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施工。早上，更正，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后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晚上8点就开始喽。那北上在另外一个路段268到265，过了古坑。内侧车道哦，内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也是8点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9点过后。

后继续回到今天呢，关于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个主题是台剧，台剧主题曲。那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洪先生，他点播的是《兰陵王》的主题曲，五月天这首《入阵曲》。

晚上的9:15，听到这首非常热闹的五月天入阵曲。好，那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现在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在中兴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啊，在60到70左右。那另外呢，台61线的这个赤土崎的路段啊，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到50左右而已。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哦。国道四号的西行7.3公里到3.9公里往清水、神冈跟中港系统的路段是有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修复施工，晚上9点到隔天6点。

0: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2: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1: 是啊。
2: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

0: 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0: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1: 停！
0: 碰猛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0: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天气瞬息万变，
3: 关心天气。
4: 时间来到晚上9:18，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跟我们说明明天接下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概况。杰仁你好，晚安。
5: 晚安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桃园以南地区，包含中部这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可以到31到32度左右。那提醒大家，因为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在东北风偏强之下，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杰仁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5: 谢谢，
4: 拜
5: 拜。
4: 拜
5: 拜。
4: 好的，那连线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路网图。那目前根据路网图上的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在这个中港系统国道4号神冈跟中港系统往西的路段，时速呢只有7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凡人二重唱《凡人歌》，那这首歌原唱是李宗盛，这首歌今天是来自小鹿的点播。

听到的歌曲来自凡人二重唱凡人歌。大家有看过碧海晴天这一部八点档连续剧吗？哇，我们小鹿的点播每次呢都充满了年代的味道。这首歌也是蛮好听的耶，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曲了。那晚上9:24，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迷先生，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来自华灯初上里面的歌曲。

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晚上的9:28，那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另外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孙淑媚《一个人的沙发》，待会9:30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炯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3: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2: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在台南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石新凯的报道。
4: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9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5: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3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4: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1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10%到20%，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到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到72000之间。台中市第10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3号登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7: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挥的园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6: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威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8: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
5: 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6: 新闻局表示，9月19号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一登台演出，9月20号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9: 走，我们去捐血。
8: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10: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11: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8: 捐血记得要。

0: 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1: 快来支持吧！
2: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我们台中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咯，时间是9月15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是路况不熟的新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桌游，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那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也很好玩。另外呢，在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那欢迎热血的民众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那活动现场呢，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提供的义诊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这次活动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桃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当天呢，完成这个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好礼哦，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环保手提袋、阿华士的茶包、蒲公英的环保抽取是卫生纸，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卫生纸是厚的，它还可以重复使用哦，就是很不容易破掉的那种纸哦。另外呢，还有这种晴雨两用伞跟玉帆风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风顺，嘟嘟好皮蛋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另外还有樱桃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氨基酸的洗发精等等的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这次活动奖品非常的多，请大家除了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之外呢，也要携带这个保冷袋来装羊肉炉。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在9月15日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那尤其是 O 型跟 A 型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非常非常的急需你们的救援呐！因为呢，现在血库的捐血中心告诉我们，血源目前短缺当中，尤其是 O 型跟 A 型的血，呼叫世界各地的热心捐血朋友，在9月15日跟着警广一起来共享盛举，希望那天都可以看到你哦。好的，晚上9:40，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海边坐坐吧，乱弹阿翔这一首《海边坐》。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听到的是来自乱弹阿翔的歌声 Hi BJ， 晚上9:46。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就要开始进。

0: 56.2到155公里。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一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埔盐往彰化，彰化往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在国道4号的西行7.3公里到3.9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晚上9点就开始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中部地区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呢，在泰安服务区跟三义的路段时速缓慢，大概是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车距。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来分享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学生实习的时候，明明数学考55分，进步到58分了，应该要很开心才对，但是一看到同学他考了65分，马上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比不上别人呢？但是才及格左右诶。总之啊，今天这一件事情如果有勾起你的一些回忆的话呢，其实搞不好你是一个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哦。那自我肯定感低有两个陷阱，一个呢就是过度执着于过去的失败，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断的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曾经呢这个简报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呢辛苦完成的工作上的企划被否定了，甚至你是好心的帮忙，但是却被管却被说是多管闲事假正义之类的，这些经验呢都可能让我们越来越害怕犯错。他讲的这些经历我都曾经发生过所以呢我还真的是容易害怕犯错的一个人哦，曾经啦。久而久之呢，这样子的习惯，你不敢发言，不敢尝试，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先想，是不是别人都会觉得我很差。那这种比较的心态呢，可能也会出现在人际关系里面，像是当你看到同事升职，或者是朋友感情顺利啊，结婚了，或者别人的身材比你好啊等等的，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呢？可是呢，我们其实应该要跟自己来比较，而不是跟别人。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的你只有55分，但是你也努力啦，然后呢你来到了58分，那这3分就是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证明。别人的65分是不会让你的58分失去价值的。所以呢，如果你又开始陷入了是不是我不如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先告诉自己，现在的我已经比以前的自己更进步了。那至于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还有那些让你忍不住比较的对象，不如你先放着，不要去管它。然后呢，你自己也不用一直反复检讨自己。别人的人生是他的进度表，那你的人生呢，也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呢，就从少一点比较，多一点肯定自己开始哦。毕竟能够对自己说一句，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就是要试着找回自信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虽然不太容易，但我们也试试看。

昨天晚上呢，才刚发生一件小事，就是呢，我在这个洗完澡保养的时候，就是忍不住看着镜子里面的这个自己，然后呢，就忍不住说，哇，我最近又长了痘痘了，哇，你看我皮肤这边好红哦，哎，看起来就不好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哇，你看那个谁谁谁啊，他那个照片好红美哦，好漂亮哦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在我房间里面的另外一个人，他就说，你看你又来了，你又在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来，你现在对着镜子说三遍，我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的意识到，哇，自己又在这么做了。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呵呵，但也不是这么说，而是说呢，应该要更专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专注在那些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你一定也会有优点的啊，不是说别人一定要拿来比较，而且搞不好人家的照片是有修过的啊，或者是你的照片可能没有修过还是怎么样，总是拿别人在台前的一些比较光鲜亮丽的表现去跟自己后台的日常去做比较，你当然会很痛苦的啊。所以呢，希望听完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可以让你比较开心，然后呢也试着慢慢每天每天的对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多增加一点自信，多多的称赞自己会有帮助的。我们来听 Wonder 旺德双人组的 Happy。

晚上9:56，听到的是 Oh Wonder 这首歌曲 Happy。好的，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泰安服务区跟三义北上方向的路段时速只有40左右，麻烦您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哦。非常感谢今天你也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也非常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钟要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微醺的哼，步伐紧握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雾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

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屏双隧道、济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
1: 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哈，可否给我一个位置？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喽。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

0: 16.3%。
1: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0: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5: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5: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8: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

0: 追查江进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继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集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级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级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5: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请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8: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就麻烦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喽，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

0: 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1: 害怕没人能懂，才全都不说，将情绪换成酒，心情的泪，情绪 emo， 全部一字喝下口，人来人往，当你肩膀在这里，可以收起你的坚强，将平时积压的负面情绪一次在这里全部释放，细心的调配着酒精来陪你身旁，让我你的心凉，喝来微醺的状态就好，慢慢卸下你的心房。

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心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愿话，一个人坐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11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廷和郑宜农，待会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有什么事情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道浦沿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就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1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深夜开。

几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 156.2 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个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红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个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那么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啊是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啊，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哦，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呢，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大量砂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费。
1: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告诉有天外求人头顶默默地炼好自己，告诉你 One the LB 的 Super 英雄，独的一面让你在上。
3: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竹片，谋杀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 in the night》。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上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4: 扛到几楼了呢？

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默的我退到夜色的掩护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沦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心。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23，这边国道三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实际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喽，晚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肩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3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砂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肩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

0: 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啦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哎，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喽。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哈，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一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保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好，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

0: 的修复施工。
1: 不要放弃，
0: 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芳的夜照亮了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17，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 4.6-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 38.9-40.8 过旗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17公里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呐、啊，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0: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沿海发布陆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咯。

好，那今天9月10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昨天呢这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啊，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啊，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

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80%-90%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啊，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哈，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13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4.5天的白天办公室内啊，这个办公时间之内，也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哈，身体出现3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哎呦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第三个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该睡觉它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所以呢这个平常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对身体有3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运动来逆转糖尿病但是呢事实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白天勒又困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
不过呢，像我而言哦，就算夜间工作

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啊，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啊，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啊，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哈、啊，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啊，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

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哦，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谷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来自汤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 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起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

0: 0800-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2: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3: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4: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5: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6: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7: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省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吉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 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啊。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哈，这个你已经转完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啊，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冰柚只要是这个网路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证

事实上呢，针对这个网络上你如果曾经看过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那哎呢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

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哎，其实没有啦哈，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哈。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啊，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啊，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是只有强制险了而已哈。那么机车呢，逾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哦，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啊的这个既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哈，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哈啊，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哈，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哎，是有这个相关法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呢哈，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哎，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还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0.15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再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了。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哎，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在职的外送员了安排至少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个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

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哈，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定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啊。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啊外送员的驾驶记录。外送员啊，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哈，或大部分是骑车哈，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啊，另外呢，哈，合理的一个派单机制啊，有鉴于呢过去啊，有些平台派单哈、啊、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哎呀哈，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哈，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其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哈。啊，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1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啊，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1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这个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新法实施之后哈，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哈，经期限未改善呢、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1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咯。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0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啊。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就不小心就骑错路啊，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好，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院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哦。稍早呢，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那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由赵琦零星几波吉，时间是凌晨的2:57。啊，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台湾俗语话。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12: 痛不欲生。
1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0: 咦，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喽。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3: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还小的时候，
8: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的，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就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NE。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啊，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哦，哎，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啊，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啊。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这个大致上也都是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就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有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了啊。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了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Love Sensation》。

0: 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喊你早安。
3: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2: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哈尼吗？
5: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啊，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3: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0: 嗯，
1: 有按键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索利马森给那里白天哈、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北东半部地区哈、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哈、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啦。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啊，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啊，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啊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啊，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

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他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今天呢，东北季风影响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好，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多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孙姐哈，目前路况方面那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起码这个时间哦，真正是等爱困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拿背后，金毛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新生哈，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油已经4:16了，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这么解，高雄遮尼啊，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到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求，你想麻烦看点喂，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唔管咩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吗？你唔当度过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哈。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不鬼牛哈。不要紧，心内有月娘就好了。来，江志峰，望月想你那一暝。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不同齁。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想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够重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啦为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

0: 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到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0: 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在去年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时期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好，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哈。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挺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呵嘿，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戏。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戏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 世代啦、哦、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台当哦，还是 Lina 来台当。

0: 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下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赛季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赛季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支是辅助吼，另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楚，注意哈。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忠佑合唱歌曲《地曲女人》，你把酒杯旁边听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

以及福山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线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多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哎，啊，那我们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哈。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是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哎，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哦。所以他们跟大家来哈，说欢迎哦，那有闲会当来遮行大姐哈。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关山有为你的讲啦，5:25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嗯，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哈、哦，但希望它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哈、哦，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哦。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吴维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底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

0: 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1

0: 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喽。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换看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哈，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的膳食纤维啊。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最高的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尤其是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那以黑木耳来讲，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好，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哦，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的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嘿。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

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福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院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分哦。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 19.4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0: 哦 ，Coca 六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队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五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这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呦，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欸，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哦、因为先前8月、哦、这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都像你都爱、哦、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不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

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啊不，安内贝诺啊，好，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

0: 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5: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他看着看着，我北一定要好，我北哪好的让来去。我爬哪好就要来爬那个山，爬哪好就要来看那个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2: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医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6: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在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太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2: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 以上新闻特。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五阿零。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片哦。而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要留意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0: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三十度跟夏天三十度不一样？夏天的三十度那个热度、明度哈，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凉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铝门窗让你家哈，哦，不知道几个 ，OK 哈，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还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哥雄区新兴区巴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dobike。注意啊！
1: 牵手去分手，幸福带人走。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

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法案生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点。

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哦，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八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哈、哦，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All BTS 的歌曲 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东

化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七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

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准备开麦克风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个喷嚏想要打出来，但是呢，又把它缩回去了。等一下，我发现我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怪怪的哈。好哦，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啊，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有不同的声音的调整啊。等一下啊，给我一点点时间。来，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个歌曲哈，我来调整一下，待会儿哦就变

克啊，哎，有没有亮多了？感觉亮，我刚刚觉得那个麦克风的声音闷闷的，闷闷的啊，原来呢，我刚刚的那个声音哦，就是呢那个发音发出那种声音的那种亮度啊，是菲菲的。好，因为菲菲的声音呢，它可能我们每一个好像那个音轨上面我们可以去调整啊，适合每一位主持人的声音的音量啊，或者说它的音质。好，还有有些呢它可能那个什么共鸣啊没有那么强，它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啊。好啦，那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声音好像会比较稍微呢使用我专属的会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因为上次呢就有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我一开始说嗨早安，然后就有人说你是不是换播音间，我说没有啊，结果才发现哦，麦克风我忘记调回来了。好啦，现在有没有比较正常？旭农，旭农早安，看到你咯，早安。好，还有那个 Amy 也来了，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看整个行车的状况是怎么样。来，目前呢在台74线，还有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虽然呢现在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大雅系统这里有一点点的车多，但是呢时速还可以维持在60，算 OK。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要出门的话，尽早出门会比较好一些些咯。好，那么这是呢目前在台74线，我刚刚看了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那么在大雅系统，但是呢它的车流量虽然大，可是呢时速在60还 OK。好，木木微微，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全四慧琳，欢迎你们。还有 Vicky， 有令，你说仙女变身是我吗？有这么大只的仙女哦，也飞不起来。好，诗涵早安，还有呢，陈佑、陈汉，高炸高炸，月芳、陈伟，高炸，陈伟你怎么嘴巴那么甜？他说呢，都很悦耳啊，怎么这么甜蜜蜜啊？哦，贺来、庄静、蕾蕾、红姨。还有呢，来那个郑希奇说对自己好一点，加油，打喷嚏赚大钱。真的吗？真的吗？哎，砰砰，那个今天搭首班车很好啊，待会第一波密码准备来哦，还有雨桐、雨辰也都一起来哦。哎，对啊，说到那个喷嚏，我跟大家讲，因为呢天气的变化啊，已经开始有那个秋意比较凉一点的感觉，尤其到了半夜，有没有？好，所以呢一定要盖好被子。被子有没有卷舌？没有，盖好被子哈。那还有呢，如果说你比较是属于早出晚归的，带个薄外套会比较好一些咯，已经开始有秋天的气息了。哦，还有 Sega， 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珍珍、秀娟校长，还有石榴红。对，石榴红你怎么了？你去哪里？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待会儿一起来要第一波。雨欣、佳慧、适配，来一军、瑞璇，好，来准备好，龙哥来一二三，哈哈哈！江河英，我也看到你了，兰花，还有 LKK 都欢迎你们啊！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刚刚有说的台74线，台74线目前的行车的速度都还好啊。那么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71公里过了大雅路段，内侧有棉被掉落，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1公里过了大雅路段，内侧有棉被。玄宝大桥这里哦，因为有施工，竹南到后龙在9月18号之前啊，那么这个工程会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所以这个下午5点钟之前，在9月18号之前，请大家改道，因为它封闭了主线跟侧车道，竹南到后龙，所以北上的朋友要从后龙下去，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下去，接台6、台1、台13甲、台1甲啊，使用这些的道路，再接上台61。来，李伯乐，来一二三，哈哈。

是张仁宇的《亲亲安放》。来，我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哦，台中市市政府消防局办了一场影音短影音的创作挑战比赛。进来进来，同学，你们现在还没下车哦，就是要讲给你们听的，有奖金呢，有奖金。好，所以呢，那个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哦。啊，那个爸爸妈妈呢，把创意交给孩子，然后呢，跟着孩子做。那不是，你不是主要的团队哦，你是主要的团队，但是你不是主要的主导人哦。主导人可以给孩子哦。哦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啊、哦，如果分不清楚谁要能够在那个创作里面啊、哦，可以谁是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 leader 嘛哈、哦。但是呢，通常啊、哦，我们都会忽略孩子的声音。那如果说这种短影音，本来短影音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学啊，可是对现在年轻世代几乎就是很厉害，他们就几乎呢就是、啊、人手一机，然后呢只要是手机拿来该怎么样拍摄或者该怎么制作，哇太厉害了、哦、所以呢如果说呢能够亲子一起来，然后让孩子来主导的话，哦也许呢又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火花。哎，这个呢是在台中市消防局所举办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就是一起宣传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你看，我觉得这个活动多好，可以促进亲子的关系讨论，又方这一方面呢，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孩子的一些想法。哎，这刚好是借机，但是呢，中间一定会吵架，因为呢，这很像就是在传承的一个事业一样啊，从上一代到下一代，他一定有一些的观念上的磨合，对不对哈？但是呢，长辈呢，就是上一代，他一定也有他的特别比较成熟的一些的想法跟经验。那如何在下一代，他有他新颖的？有些呢太多的那种梦幻啊梦想啊、哦、那没有办法实际上的落实，诶中间有一些的沟通，这个沟通其实是很棒的，不要呢到最后就甩锅啊，最好就在沟通是要最后沟通有效，好彼此呢互相来做融合，这个才有办法从上一世代跟下一世代在合作当中怎么样的一个共同合作的共融。哎，对，还有共好，哎，这好重要啊！你看，从一个短影音就可以有从一个家庭开始，所以呢，不同的火花，有些火花是创造创意的火花，有些火花是大家互相吵起来，但是呢，只要那个火花哈、啊、是美好的，最后都是美好的，那就是有意义的啊！好啦，来那个台湾市政府消防局呢，他们办的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2026 Long Time No Call， 也就是呢。特别要请大家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怎么样去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加，可以用故事啦，用情境啊，什么拍创意，什么都可以，没有设限。我觉得我最喜欢这种比赛了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一种，就是让大家好像可以自由的去创作。好，那么同学们，第一名奖金20000呢，20000呢，好不好？好，来，大家一起来哦。好，那么活动的征件的时间就是呢，它收件的时间到9月30号，9月30号，所以还有好几天啊。那么如果说呢，同学们还有朋友们，只要你是台中市市民，都可以来参加，请您上网搜寻。我刚刚说什么？上网，不是，是上网。

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拿到活动资讯了。好，所以呢，同学们下车之前一起哈哈哈，希望能够看到你的作品哦。好，来顶山惊鸿高赞哦。慧玲要不要来参加？我帮那个消防局宣传哦。还有又生又祥，又生又祥来啊，来啊来来、啊，宜华姿婷上网去看哦，台中市消防局办的这一场的影音活动哦，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啊。好，来 Stacy 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 ！Adi 早安，还有明正、柔真呐、啊，柔真来了没？还有小苹果来了，小苹果，你们要去参加那个短影音比赛？哎，秀娟校长，你可以鼓励同学啊一起去参加。好，秀娟校长下车了没啊？好，来7:18，我发现我真的很鸡婆，就是呢一个宣传哦，我觉得不错的时候就会拼命拼命拼命的，然后这里拉那边拉哈、哦。好，来神奥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松竹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还要衔接国道1号，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好，牧尘说呢，在中清路往沙路的地方，过了环州路，在国一的匝道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是呢在台中市中清路往沙路方向，过了环州路。国一匝道前啊，这个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他们有摆放三脚架啊，那么所以呢有一点堵车，特别的注意一下了。这样，谢谢星辰崇玉也来了，哇，还有一个什么子辰吗？好，子辰胖云呢、啊？朱子辰吗？朱子辰跟胖云早安。渴望爱的人，谁能躲过这一遭？雨欣燕、陈云彤，高炸高炸，还有子言、子晴龙来呀、啊！啊，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我在宣传那个短影音比赛？小毕、子深、范万思、阿星、阿星，谢谢。陈梅说，我刚刚说上碗哈，好，都知道哈。好，大家可以上碗啊、拿着碗上网去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这个资讯啦。

好听的一首歌曲，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所以郑琴姐姐啊，也会播流行歌曲哦。不要以为我只有会播那种哦，那个以前勾扎勾扎一景的歌啊，我拢会播哦。小彩虹志，还有呢，殷倩豪之玉蝉玉芳有心有家。我刚刚说玉帆吗？玉芳，玉芳有心有家，早安。还有木汤伯。紫言紫情都来啦，小鼻子深。好啦，我昨天晚上呢，我有 po 了一个文，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有时候我都觉得就拍谁，但是呢还是要谢谢，因为我知道呢一个节目的成就啊，绝对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帮忙，所以我跟季谦都要非常的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入围了省差点说省道台61线，不是，是广播金钟奖61。可见你知道我一心一意都是在路况，我想到61就想到省道台61哦，真假期就喝酒，好喝来就喝酒，五喝酒吧，五哈喝啦。来，我要说的就是呢，我们在昨天呢、公布的广播金钟奖第61届，怎么办？我还是满脑子省道台61。那个，我跟季谦。

我们的社会关怀节目还有社会关怀主持人我们都入围了，耶耶耶，谢谢谢谢，很多朋友们给我们祝福，我看到了，感谢感谢啊。好，那么我相信呢，这也都是许许多多的朋友们啊一起给我们加油，或者是呢我们要访问的时候呢，还有我们一些的朋友来宾，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知道我们要做某些的主题跟社会议题有关的，都很愿意的，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来传达一些的想法或倡议。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做很多，但是我都觉得媒体的力量是很大，若是呢不管是对长照来讲，长辈来讲，或者是对一些的社工志工他们的工作，或者是有关于在诈骗的议题当中，不是只有防诈骗，而是他们的心理的层面，心理层面他们为什么会被骗。好，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在心理的层面当中啊，是不是一个孤寂孤独啊，那么怎么样选择饶恕，跟怎么样选择去理解啊，那么这些的很多的社会的现象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透过了节目能够来提醒，甚至能够让我们有一些醒思跟自觉，这个节目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其实很辛苦，就辛苦嘞，哎，那个下完节目然后我们继续的采访，还有很多行政工作，然后呢还要剪辑，然后人手不足，对不对？好，我们都是几乎都是亲自来的，自己踏踏实实的，我跟杰谦我们在每一步时间抓得很紧，然后每一步每一步的能够把每个袋子剪出来制作出来，很不容易。但是每一次在这个时刻啦，好，看到了有入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安慰真的是很感谢啊！那么所以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哈、啊。好，那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喽，我已经把它 po 上去喽。好，谢谢你们。好，那你说会不会想要得奖啊？当然想啊，参加就要当然想得奖啊，对不对？好了，不过呢，我都说我看上帝了哈、啊，看上帝能不能给我啦。好啦，我们一起加油。好嘞，玉兰姐姐早安，金红一起加油，来，我们这波的密码哦，小花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神道的台74线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道一号的部分继续往北，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让我多说一点话好不好？好，我希望呢，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把一些的节目内容，可以的话我就把它放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其实我真的知道说，我知道我们每次的 po 文不见得会讨喜，因为很多人习惯滑那个什么社群媒体的时候，都喜欢看一些八卦，或者是一些比较刺激的，或是什么类似的。那像我们这种比较，就是直接把那个整个节目的内容哈，或者是说今天讲到什么样的主题，跟朋友们一起的来分享，甚至呢有 podcast， 请请 online podcast， 我都会在里面把所有的访问放进去。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讲会滑过去就没事，可是我很诚心的跟大家讲，有空去听，有空去看。也许我们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这些的来宾他们所传达的观念真的很好。教育其实就是从最基本，我们愿意花点时间去听五分钟十分钟，每一天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呢把他的观念慢慢转变。我相信呢，日积月累，我们的一些格局会慢慢越来越大，跟孩子家庭亲子之间的关系沟通也会不一样。而在法律上面，我们会有更有一些的生活的概念，生活法律的概念，更能够保护自己。所以也许我觉得我们没有心思去创造很多的非常那个很像那种广告商业的哈，让大家吸睛，但是我们就是很踏实的朴实的，能够把每一次我们要做的访问把它放上去。那所以呢，每一个 po 文我都，为什么我真的很诚心说，每一个赞我都觉得它是祝福。如果今天这个来宾讲的观念可以帮助彼此亲子之间的沟通更好，然后我们的观念更能够进步，更能够转变，或者是呢有一个议题失智症的议题，诶，我们听到了专业的郭子安老师他的分享，突然发现我可以在更多的在友善社区里面，我成为那友善的人，哇，我就觉得是不是就真的觉得很美好，社会很美好，生命很美好。因为生命的美好，社会要美好，是我们的生命变美好嘛、哦、好，所以呢我就是很恳切的说，虽然呢我们的 po 文没有什么吸睛的，因为毕竟我们心有余力不足啊，事情太多了，但是我希望呢我们透过了每一次的分享能够改变
一点点的小观念，像原子习惯一样，我都觉得那个就是很有意义了啊。好，所以这也为什么我跟季谦

我们一直在社会关怀这条路当中继续的往前走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非常谢谢大家。那这个意思就是呢，我是真情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上去看哈，然后呢还有按赞分享哈，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哈。好啦，还有呢我们金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有很多资讯哦，包括我们的捐血活动都在上面啦。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好嘞，啰嗦完了，赶快赶快，台中市的中清联络道往大雅的交流道哈，中清联络道往大雅交流道过了环中路内侧有事故发生，中清联络道往大雅交流道过了环中路内侧有事故啊，那现在还在处理。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沙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在国道一号前，国道一号的匝道前内侧也是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胖胖老师来了哈，胖胖老师公哈，公虾米公，省道的台十三线后里三丰路中社花市前往丰原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啊，那么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了。台十三线后里三丰路中社花市前往丰原方向是有事故的。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七十四线太平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呢，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啊，也就是呢，从台七十四线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2大雅系统的中间车道是有棉被哦，爱塞里爱注意，好不好？刚下力喽，谢谢慧玲、玉婷、玉芳、丽晶、蔡希亚、马来啊、纷纷一林，还有小暖刚下力哦，砰砰砰砰啊！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祝福。好，那么还有雅琴 Eric， 还有那个黄哥小朋友啊，那么小英也来了。因为那个我现在有一点点小小时间哈，可以跟大家打招呼。因为呢，我现在播歌也不对，因为要准备听新闻了。来，接播密码哦，一二三，哈哈哈，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气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

0: 记者芮乃馨报道。
1: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张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2: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机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7: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8: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7点37分，来，让我先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路况。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跟国道三号的茄东，还有新竹系统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交汇的地方，车流量是比较大，因此呢，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以及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也就是呢，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呢，玄宝大桥，你知道大家停下来就知道我刚刚差点讲玄彬了哈。好，来，玄宝大桥，玄宝大

桥，因为呢双向的主线跟侧车道呢进行因为工程嘛，所以它封闭，所以要请朋友们北上南下都需要改道。北上的朋友你就从后龙下去，南下的朋友从竹南交流道下去，然后呢再接其他的省道，包括了台六、台一、台十三甲、台一级啊，经过这些路段再能够接上省道台六十一线。好，所以呢竹南到后龙，竹南到后龙因为玄宝大桥工程的关系有封闭，请朋友们要改道行驶。这时间到什么时候？这时间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是台湾是交通大队，今天是梦欣，甜美的梦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向各位快速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那首先看到有车祸的部分啊，中清联络道往大雅交流道这个方向过环中路这边，它是内侧有事故。那目前的话，我看到是警车已经有到场，应该是在处理当中，但是目前后方的车流还是蛮多的。那就是可能要经过的驾驶朋友可能绕路，或者是说尽量先不要经过，因为我目前看车流是真的蛮大的。
1: 就是那个中清联络道那边吗？
2: 对，因为他应该是我看一下警车刚刚还在，
1: 他不在了。
2: 对，刚刚还在，可能车子有移到路边，但是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
1: 是好，所以中清联络道往大雅方向过了环中路，这边车还是很多就对了哈。
2: 对，目前车还是蛮多的。
1: Okay,
2: 对，
1: 好。
2: 那再来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有排队的状况。那另外大雅交流道上那个上匝道这边，就是可能刚刚车祸的影响，那目前还是车流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像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是有持续增加的部分哦。再来看到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这边太平到潭子路段这边都是车流增加的，尤其是可能从太原路段开始就是车多速缓的，然后一直要到潭子系统交流道汇流路段过了之后车流才会比较顺畅。那另外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路段这边车流也是在增加当中的。东向往雾峰方向这里呢，大里一到草湖路段这边车流都是有在增加中的，尤其是靠近大里一这边还有草湖这边都有车流比较集中，然后有一些路段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部分哦。那再来看到上下匝道这边呢，高铁下匝道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一样都是下匝道有车多，松竹路、太原路跟太平路、太平区的中山路这边上匝道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
1: 是，
2: 再来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这边双向往工业区域路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另外黎明路到惠中路段这边往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在增加中的，五权西路、益丰路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向上路、环中路到岭东路段这边一样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是增加的，然后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我看起来是有排队的情况，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大交流道下交流道这边车流是增加的，然后所以周边我看双向的车流都是有增加的情形。
1: 是，
2: 另外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段是往大雅方向车流是有增加的，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十八路这边往台七四线方向车流是增加，我看是内侧车道车比较多，可能都是要排队往台七四线的方向。另外松竹路、松竹一路到军工路段还有太原路的树校路到军工路，他们都是往台七四线方向车流就是有

0: 有稍微有排队，然后准备要上台七十线的车流这样子。那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谢谢，
0: 谢谢，
1: 拜拜。好，来台中市的中清联络道往大雅交流道，刚刚孟欣有特别提到啊，这个事故车可能已经移到了这个路肩了哈、啊，或是外侧，但是呢，在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因为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所以呢，中清联络道往大雅的方向过了环中路啊，这路段请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另外就是在省道的台七十四线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以及大雅系统，大雅系统从省道台七十四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以及新竹系统往北，都是车多，落在二十。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往北，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橘子香水 LKK 彭彭，谢谢你现在好吗？对，你现在好吗？谢谢大家的祝福哦，谢谢大家。好，丽玉，早安。好，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找时间哈、啊，能够把那个你现在好吗？我们会再一次的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重播一次，好不好啊？能够让大家更能够在我们的一些社会议题当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其实呢，我们找了很多的社会议题啊，我们非常谢谢有很多来自各专业的来宾啊，那么一起的，我们能够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的。也许就是在你的身旁，也许就是在这个当下，我们能够还可以做点什么。当然能够做点什么跟真正做出来跟最后有结果还有大段距离，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关心的话，那好像永远就停留在这儿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专题里面有包括了有诈骗的，也有包括了长照的，也有包括我们的志工啊、社工，还有居服员等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他们都是需要被关怀的。

这种呢是小雨的 Fight。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太好了。那个事故呢，在中清联络道往大雅方向过了环中路的事故排除喽。好，所以呢车流量也会慢慢的消化。不过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工业一路连接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造成堵车。台湾大道工业一路连接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西屯路也就是跟游园南路这里有事故发生，西屯路游园南路这里是有事故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

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宜上的大雅系统，还有台74线这里衔接上来，从中清地下道到大雅系统这沿路的这个联络道衔接上来，时速都是比较慢。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宣涵，感谢你哦，还有关汉关学。好，来长垣安玉以心都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啊，大家停留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文心文林都欢迎你们 Stacy 来这部的密码哦 IC 里哦，我下面 IC 里没写 C 里，那个密码就直接开启哈，不用 C 里，是那个你要打路况给我们景广的话呢 IC 里啦哈，要安全的时候啊。好，来准备好了，如果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呢，就把你的横膈膜把它唤醒起来，自由释放的大声哈哈哈，不要看别人的看法，就自己呢开心的把它喊出来，让自己一天充满着能力。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玉胜早安，还有那个天荣欢迎你咯。对，那个哎，对，要多喝开水啊。那个玉胜说呢，我们要捐血了嘛，对不对？捐血救人，其实呢身体呢一定要照顾好。我发现呢这两天真的那个病号好多哦，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呢朋友，我们要办捐血活动咯，9月15号哦，大家身体要养好。我今天早上不是说呢要正准备呢开了麦克风，要准备要啊啊啊啾，就我赶快呢提醒大家，那个入秋了啊，身体一定要保护好，好不好？好，来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在9月15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把这一天记下来。那如果说您是老板，如果您是总裁，当喜丢啊，当喜丢，来来来，9月15号哈，让那个员工可以一起来捐血，好不好？公益日哦，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好，那么非常谢谢很多的友军单位。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还有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警察局哈，那么在现场都会设摊，提升防诈能力。哎，那么有一些的那个，还有包括了桌游活动啊，你知道那个都是呢送分题，都是送给大家奖品的，然后呢寓教于乐，希望呢朋友们都会有一些观念。还有我们的高速公路以及那个公路局的中区分局也是一样，养护工程分局都一样哈。好，那还有那个废电池哈，旧三 C 产品家里有没有？如果家里有那个废电池旧三 C 产品，把它拿来，数量也是有限呐。那个台中市环保局哈，他们就说呢，如果说你把那个废电池跟旧三 C 产品啊拿来兑换的话，就可以换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啊。好。所以呢，那个如果说家里有废电池跟旧三 C 产品，就拿来换。不过呢，也是数量有限啊。不过呢，那个如果说呢，我们拿不到有机肥料，没关系，捏一捏我们的肚子，哎，有没有有那个补马西有补料哈？好，把它减一减哦，体脂肪还是要下来哦。呵，来台中市中医师工会，非常谢谢哈，还有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也会为民众啊，在这个上午有义诊的服务啊，那么一起守护大家健康。好了，我每一次要讲，我就一定要特别的感谢这些的企业单位，无令哈，那有问呐，啊，无问哈，那有打给啦哈，对吧哈，对吧哈，就是呢，因为要有这个频道，我们才有办法集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也都不要客气，我们彼此都互相的帮忙，互相的鼓励哈，这个就是社会凝聚的力量。来，所以呢，因为有这场活动，我们才有办法认识这么多人，才有办法集结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的。能够为这个社会上面啊，能够需要有一些的，包括了 A 型血啊、O 型血，现在多缺，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呢号召大家一起来捐血，对不对哈？好，捐血中心表示呢，目前呢血源短缺，所以呢 A 型、O 型很需要，也因为有这个活动，好，那还有呢，能够集结大家所有的一些的企业厂商一起来，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啊，让活动呢是更有意义的，也更热闹。好，我们非常谢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振龙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还有维他路基金会。刚不想阿华师哦，阿华师给阿玲哈高调爱来上节目哦哈，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阿斌哥来那个贸易工业公司哈，中油台中营业处，

还有那个我们的嘉德总经理维赫国际餐饮啊，非常谢谢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钢铁侠皮蛋王，还有呢我们的季志龙季董双人企业有限公司，非常感谢你们，山西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

啊，那么都一起的来共享盛举。那么当然在这一次呢活动当天啊，如果说您捐血捐完的话啊，就会送您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士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哎，那个雨伞呢，伞面很大哦，秀起来啊，打开那个伞哦，全家都可以在一起哦，好，还有呢，一帆风顺小礼盒，一帆风顺，祝福大家一帆风顺。还有嘟嘟好，很多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好，对不对？好，嘟嘟好皮蛋，好，那么还有樱桃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都是超有营养的。还有那个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很实用。好，那么还有呢，氨基酸洗发精，这些多项好礼，只要捐血就有。那如果说你捐500，我们再加送，你要洗头发吗？也要洗澡，对不对？好，来，玻尿酸沐浴露马西送给你，还有数量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好，所以呢完成捐血500的话，我们有再加送奖品哦。好，那个活动的奖品虽然很丰富，但是数量还是有限啊，所以我们也是送完为止。好，所以也请朋友们如果来的时候，若是可以的话带个保冷袋，因为那个雅芳羊肉炉它是一包冷冻的哦，所以呢如果说带个保冷袋可能比较不会那个最低呀、啊、最低诶滴滴滴滴滴滴，那我们有保冷袋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好，那么还有呢环保袋，若是可以的话也把环保袋带来。那讲了那么多，最重要，如果你没有带身份证健保卡啊，就不能捐了啦。好，所以呢来身份证健保卡就一定要带咯。谢谢冠宇，冠宇就是那么棒啊，说他不能去捐血，但是他可以去帮忙宣导，太好了，谢谢冠宇，谢谢你。轻轻好，来志文还有魏强、素媛，谢谢你们哦！还有猪猪，猪猪庆动天容，挣脱了。台湾大道跟工业一路路口有事故哦，车多。台湾大道工业一路预办水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塞车，还有国道3号北上202.1靠近快关外侧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皮带王火爆音早安。

0: 来，现在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工业一路啊，这沿线路段因为有预拌水泥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周边的车流量是相当的大。还有呢，在台中市西屯路靠近游园南路，这沿线路段往西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嘛，是爱碎里哦。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02靠近快关，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外侧车道。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有真跨丢利亚哈，还有那个魏强，我跟你打招呼哈，那个豪哥。志豪、莉莉，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还有范万斯、某榜吗？某榜，早安！来，我们准备8点钟的对时。
1: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09.9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槽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99.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稍早在南下75.8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掉在中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202.1公里，在快关交流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西向的0.2公里台北端出口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53.1公里过了苏澳路段的外侧路间散落物清除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双向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咱这个农历，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